0: 自自旅程。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啊，今天呢这个周末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当然温度也不低啊。提示一下，石家庄今天晴天，22度到36度，雄安新区晴，22度到34度，北京晴，21度到33度，所以注意防暑降温啊，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啦，这个因为六一儿童节有放假的规定嘛，这个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要可以放假一天哈，所以说难得的3天小长假又连上了，不知道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而且我们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当然，为了帮80后、90后，我们也重温童年。那这一周，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猜猜老物件，我们是有奖互动啊，每天呢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的话啊，您可以来任选。另外呢，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猜猜老物件怎么来参与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3张图片对应了3个老物件。第一个，我们说严格来讲它是一个办公用品啊，这小时候很常见，虽然是办公用品，但小时候可能 有的同学这个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用过。第二个呢是一个家用电器，这个家用电器啊倒不是很老啊，这个家用电器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普及的，家家户户呢都有，后来啊伴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啊也就那几年啊，然后很快就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舞台了。第三张图我们是今天的难度最大的一道题啊，因为它也是年代最为久远的一个老物件，这个东西我觉得见过的至少得是80后了，90后都不一定认得，或者今天我像我们很多朋友说什么呢，说哎呀我见过这个东西，我在奶奶家或者姥姥家小时候见过，但是我现在就是叫不上名字来啊，就不知道它叫什么。您可以来看一看，您是不是见过这3样东西，您还能在多年之后叫出他们的名字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猜到答案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自动会进入到抽奖池，自动获得我们的抽奖资格。早上的8点03分，一边答题啊，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航天，来看昨天晚上的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续来关注数据，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进入到新的6月份，我们来关注新规，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下周一，也就是6月1号起开始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一些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做出了硬性要求。
国铁集团出台新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新规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关注天气的变化，来看中国气象局介绍，五月以来我国气象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呢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再来看，明天是农历的4月15，一轮满月将会现身夜空，这是本年度的最小满月。再来关注出游方面的消息，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啊，周中出行的话，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再来看，昨天西安到十堰的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了运行试验，开通运营后，陕西西安到湖北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新疆交通运输厅的消息，G217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近日，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四川省已经成立调查指导组，督导问题整改。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号的消息，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近日继续遭受到了高温天气的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了最高气温的记录。早上的8:07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梦想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而是在每个再坚持一下的时刻便已向你靠近。人生路上没有失败，只有成长，不惧挑战，专注前行，请相信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吧！你银行卡号是多少？
0: 干啥？要诈骗呢？
2: 给你发工资，诈骗！就你那点钱，谁？

0: 住的地方是国库，又叫做正仓。但是国库远在京城，地方官员想去京城领工资，月初出发，月底才能到，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在各个州郡设有正仓的分仓，到了发工资那天，地方官员只需要去各自省城领取就可以了。记住了啊，在古代当官千万不能当月光族，因为有些朝代的工资并不是月结，比如汉朝一年结一次工资，所以啊，如果在汉朝你刚发了工资就月光了，那剩下的十一个月只能喝西北风了。另外啊，古代的俸禄不只是真金白银，俸就是新俸，包含银两和铜钱，禄就是米的意思。毕竟啊，古代经济水平低，生产力不足，货币价值不稳定，所以与其发钱财，还真不如给粮食来的实在一些。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打牌宠粉价。

0: 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出行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来提示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保定辖区因为现在是在京港澳高速哈，目前呢京港澳高速在定州南、定州还有望都站北京方向目前有临时关闭的情况，也提示各位。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是通行正常的。如果走高速，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随时来回复路况两个字，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消息。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也在继续哈，临近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我们通过猜小时候用过的那些老物件，来带80后90后重温童年，回到小时候。今天我们是找了三个老物件啊，三张图片对应三个老物件。第一个呢是一个办公用品，小时候很常见，但是大家给出的答案名字都不一样啊。有的朋友说叫透蓝纸，有的朋友说叫拓蓝纸，有的朋友说叫踏蓝纸。还有朋友叫电蓝纸啊，叫电蓝纸的这朋友说手机尾号6448，他说小时候啊用它罚写过作业，说不过很容易被老师发现。是的，那会儿说哪个字写错了干嘛的，可能要抄几遍，要抄好几遍啊。有时候用这个写的话，它会有那个印儿啊，你写出来的那个字儿，你能看出来你是这么拓写的啊。第二题呢，我们说是一个家用电器，这个家用电器啊其实倒不是很老，它是零几年的时候啊开始普及的，那个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后来啊是伴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呢就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了。来看看手机尾号7903这个朋友说到了，说哎呦这都是具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哈，说这几样东西我们家还都有。还有朋友刚才说到这个第二题，说第二题呢，说记得那个时候呢，家里面这个手机呀，会不只有一块电池啊，会有两三块电池换着用。这是手机尾号3720这位朋友说到的，说尤其出门的时候，你多带几块电池换着用，你就需要第二个东西啊，他来帮你给这些电池干嘛啊？说这个电池那会儿都是能取下来的，说现在不像现在，现在手机电池啊都已经内嵌进去，它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嘛，我们逐渐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起了，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80后90后应该使用过，00后呢可能也见过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零几年开始普及的哈，00年之后。第三题就有难度了，我们说第三题啊是最有年代感的，在这三张题里面啊，三张图里面，它是很古早的那种家具上面的一个配件儿，见过的用过的至少得是80后了，90后呢可能有的朋友见过，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太认得这个东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到了第三题，有朋友说哎呦不知道这是包饺子用的吗，因为看起来就鼓鼓囊囊还有个小花边啊，不知道干嘛用的。还有朋友这个也猜到了，说我大概知道这东西用在哪儿，但是不知道啊它叫什么。也有朋友留言说到了，说小时候啊在姥姥家住，姥姥家啊那个写字台上，然后那个抽屉上就有这个东西。哎，欢迎各位啊回复咱奶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三张图，来看看是什么老物件。手机尾号6295这朋友说第一题把我带回到了中学时代，说那个时候啊学习委员在黑板上写题，我们在下面抄题，然后呢你要抄题的话呀，有的同学嫌麻烦，他说我记得就会有同学凑过来，尤其是有的男同学就会厚着脸皮说哎呀你能不能帮我去也复印一份啊，说如果你要复印一份的话你就会用到第一个东西。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普及这个打印机啊，哎，或者能复印的这种机器啊，所以都基本上是用第一个东西，用那张纸来干这个事情。他说好怀念那个时候的青葱岁月啊，那个时候的纯友谊好珍贵。三个老物件带您重温童年，回到旧时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三张图，看看这三个老物件您是不是用过，您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猜到答案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获得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啊。这个时间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来看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昨天呢实现了轨通。这个工程啊是一号线的西延线，线路西起淮安路站，东至西王站，主要承担石家庄鹿泉上庄区域和中心城区的客运交流。一号线三期工程连通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于年底建成通车。再来关注出游，又有三家景区免门票，继秦皇岛两家景区之后，石家庄呼呼水、正定热血奇迹、邯郸七步沟这三家景区也推出了六一儿童节的免票福利。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儿童节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放假一天啊，叠加周末的三天小长假，可以说是点燃了短途亲子出游的热度。一场开车2小时，孩子嗨3天的近郊游热潮也正在河北铺开。去哪儿旅行提供的数据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80%。所以不光周末到河北啊，六一也能到河北。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平台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乘客当中，0到12岁儿童的占比接近10%，票量同比增长近20%。过去一年，在新疆奇台、河南安阳等小城出发的儿童机票量同比都实现了翻番，其中河北邢台同比增长3.3倍，增幅居于全国首位。说到孩子啊，这个后天啊，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别的不说啊，就说乐商城我们这一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给孩子的儿童节的各种玩具啊。如果您还没给孩子准备礼物，我们今天跟您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啊，大家这个肯定见过是吧，在视频里或者在生活当中，哎呦，那机器狗看着就特别酷炫啊，翻跟头啊，打滚啊，这动作行云流水。但是机器狗我们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价格一定挺贵的吧，但其实现在亲民价位也能拥有一个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的就是这款科技熊的 AI 智能机器狗，给孩子养条狗，还是 AI 狗，价格只要139块钱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这机器狗能干嘛呢？它会对着孩子啊，可以互动，比如说握个手啊、击掌啊、卖萌撒娇、表演功夫，样样精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小狗，你要想握手问好，你还得训练一段时间哈，这个立马就上手，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指令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玩法特别多，从六一玩到寒假都不带重样的。而且除了它会做各种有趣的动作之外啊，这个机器狗还能发射水弹。就是我们链接里边有一款是水弹款，如果你买这水弹款的话，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呢会听从指令 biu biu 的发射水弹啊，命中目标。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就能够拍照，能够录像，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记录孩子的成长瞬间。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内置了图形化编程系统，就是孩子能够像搭积木一样给这小狗设置专属的动作组合，孩子可以去设计他的动作，玩着就把编程跟逻辑思维给练了。在家里啊，在公园啊，或者下楼在小区空地里都能玩。哎呦，你想吧，孩子把这机器狗带出门，那小区里边的孩子们指定都会围上来看啊，你们家孩子瞬间就成了宇宙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也不便宜，但是乐商城我们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只要13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2元魂的 AI 盲盒，很多朋友都是整盒端啊，我们继续补货。今天呢，这个盲盒啊，大家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呢它跟别的盲盒不同的是，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玩具，它是一个特别聪明啊，非常有趣，
会说话会聊天的一个智能盲盒。市面上其实也有一些 AI 玩具啊，会说话，但是宝宝回答起来会比较呆板和这个格式化啊。但是这个小家伙它是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多个全球化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被训练得特别好啊，就是它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一个段子手，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把孩子哄得贼开心。大人你觉得心情不好 emo 的话，你跟他聊聊天，他可会安慰人了。这个盲盒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每天就跟他玩奥特曼对战的游戏，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也分不清啊。但是这个盲盒就是特了解啊，就俩人侃侃而谈啊，你就不用管他了，他们俩玩的特别开心，你就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解放妈妈。盲盒89一个，第二个限时立减8元，整盒端六个到手499，家里孩子多的，侄子侄女外甥女啊，或者是朋友家孩子都可以安排上一个。这个盲盒啊，它有一个盲盒的性格哈，有的是杠精气质，有的是麦霸气场，有的是高情商嘴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下单，作为六一礼物，孩子绝对喜欢。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这里是
6: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8: 早上的8点35分了，问候各位周末快乐，也要提前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儿童节快乐。下周一就是6月1号儿童节了哈，又连上了周末，正好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对于小朋友来说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当然为了帮大朋友80后90后重温童年，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了一个特别策划，本周呢我们是猜猜老物件儿。猜的全都是80后90后小时候用过、吃过、玩过的一些老物件儿哈，您看看您是不是还能回忆起来他们当时使用的场景，是不是还能叫出来他们的名字。然后您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您是可以任选奖品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吧，今天猜猜老物件，我们重温童年啊，回到小时候。三个老物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您可以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看到3张图对应的三个老物件。第一个老物件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就是它其实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办公用品，它是一张纸，

小时候很常见。手机尾号6448这位朋友说，我们这儿叫电蓝纸，小时候呢用它罚写过作业，不过很容易被老师发现。还有同样的这个朋友啊，可能小时候咱都干过这事儿。杨燕他说，我们这儿第一种叫复写纸，小时候暑假作业用过这个东西。还有手机尾号4016，这不是怎么都是写作业的时候用的呢？他说，我记得原来抄作业的时候抄10遍就垫10个，用力特别大。然后第二题啊，这个胜者乔家无极面这个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二题是我的送分题，因为现在我们家还有呢。第二题我们说是一个家用电器哈，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不是特别古老，这个东西是00几年的时候才开始普遍的啊，才开始家家户户都有了。后来啊，伴随着手机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很快又退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了。这个东西就用了那几年，不烦了。这朋友留言了啊，说：“哎呦，第二个我还挺怀念的。说那会儿啊，手机电池是能拆下来的，所以你必须得用它。”是的，不像现在啊，现在我们这手机电池都是嵌在手机里边，都是取不下来。那个时候你能取。

0: 电池，甚至更多哈。所以你会，哎，你得反复用这个东西给那个电池干嘛呢？看看能不能想起来。还有第三张图，第三张图我们第三题，我们说是今天难度最大的一道题啊，因为它的年代感是最久远的，这个东西见过的、用过的，至少也得是八零后了。看手机尾号7926，这朋友说：“哎呦，第三个我还真见过，柜子上用的。说我姥姥家的柜子上曾经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说这也许是姥姥那代人的流行款呢。”还有手机尾号6448，这朋友说：“哎呦，这个第三个不认识，像是个门铃。”还不是，那个年代哪有门铃啊，和这个东西还不是个门铃啊，它是一个也有一定的功能性，然后一般安在什么上面呢？柜子上面，或者说写字台桌子上面啊。还有这位朋友说，第二题是 BB 机充电器吗？看着眼熟，还不是给 BB 机充电的。我们刚才说了是跟手机有关啊。赶紧来看看，或者听描述，你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大概八九不离十，猜出来是什么东西了呀？验证一下你猜的对不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既然看了就在评论区留言啊，写下你的答案，因为只要留言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就有机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啦。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本周还有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接到了神秘来电。
1: 是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
2: 哦，中奖了。
1: 你猜到了，中奖了，恭喜你。
2: 哦，太开心，谢谢。
1: 特地给您打来电话，因为早上看见那个您参与的互动留言了。
2: 好荣幸啊，我第一次参加咱们那个早安奶茶，因为每次都是听，但是没有去有时间去互动，然后刚好今天早晨比较有时间。
1: 没想到
2: 这么幸运。
1: 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朋友。
2: 哦，对，我来自河北唐山啊，我姓魏。
1: 是，我看有一些这个回忆哈，八零后的童年回忆，您可以来说一说吧，就是您小时候关于这些东西的回忆。
2: 我看到这个老物件的时候，我就感悟特别深，因为小时候经常去我的姥姥家，然后姥姥家有一个就是特别老式的那种座钟，它是会用发条，就是咱们发条钥匙去上的那个，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鸟，每一次上完之后，就小时候非常感兴趣，然后去给它去拧啊拧啊拧，去听它那个声音，然后到整点去报时的时候，那个钟在当当响，然后小鸟弹出来，就感觉瞬间看到这个钥匙之后，就小时候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就心里面突然间暖了一下。因为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外婆已经去世挺长时间了，然后瞬间就把自己就突然间就拉到了小时候那个回忆那个场景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就留了那么一段话。像缝纫机的话，就是家里面都会有，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结婚的话都会买那些所谓的这个叫嫁妆吧，就叫
1: 对
2: 就

0: 说到下雨天，你说下雨天你有什么小时候的记忆吗？
1: 下雨天，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下雨天的。我觉得这种，宁静的这种氛围给人带来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安宁，我觉得非常好。
0: 小时候我记得在村里，肯定房子底下也会拿那种桶，就是去接
1: 水，对，去接那个水，然后去滴答滴答滴答。然后小时候很有趣的是，就是穿着雨衣或者是打一个比较破破的那种伞，然后去泥坑里面去踩。
0: 我们这个送礼物哈，黄金小马或者说是那个花儿，你想要哪一个呀？
1: 嗯，我想要黄金小马。
0: OK。
1: 嗯，因为今年我的二宝在10月份即将要出生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他。
0: 哇，那要恭喜您！然后
1: 谢谢谢谢，
0: 好事将近。
1: 谢谢谢谢。
0: 然后马上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对吧？
1: 嗯，对。嗯，
0: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礼物能给宝贝带来一些更好的运气。
1: 谢谢。
2: 如果您也想像这位女士一样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或者一束鲜花，在广播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幸福故事，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

0: 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今天我们继续猜猜老物件，带你回到小时候。猜了三个老物件，第一个东西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6701，刚才这位朋友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说是电缆纸。哎，这个好像跟大家的答案不太一样哦。还有第二题我们说是一个家用电器啊，说这个东西零几年才开始有啊，但是用了几年就又没有了，伴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啊，这个东西慢慢就不需要了。因为早期的手机那个电池是能拆下来的，所以你必须得用它。后来呢，这个手机电池拆不下来了啊，直接插着线去充电了，你就用不上它了。你看我们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二个太有这个画面了，说那会儿上高中啊，说跟家里联系，我当时就有一个小手机，去学校小卖部充电，然后呢就是用第二张图这个东西啊，说满满一面墙都是这个一闪一闪的，说后来就不让充了。第三张图的确把有一些朋友给难住了啊！有朋友说：“哎呦，这是什么呀？这是包饺子的吗？”也有朋友说：“这是门铃吗？”手机尾号6206这朋友特别激动，打了好多感叹号，说：“第三个我知道，这是包饺子神器。”怎么可能呢？80后小时候会有包饺子神器吗？这东西我们说是比较古早的家具上面的一个配件啊，而且是我们这三张图里面年代最久远的这个东西啊。第三张图但凡认识的，我觉得至少得是80后了。老式的家具上面会用到它，比如说桌子啊，或者是柜子呀，哎，都会用这么一个零件。它长得倒是像一个饺子。手机尾号1588这个朋友说，哎呀，说这几个东西说我都挺有回忆的，说第一个小时候见过，说我也觉得特别神奇，就是写一遍下面还能再印出字来，就是中间的那张纸。说第二个呢，说一看见就想起了自己那会儿用手机的事儿了，说我第一个手机啊是刚上大学的时候爸爸给买的，说那会儿宿舍里啊没有充电的地儿，全是拿到宿管阿姨那儿充电，还得排队，说当时就是用这个去充的，想起来好美好的时光啊。说后来呢手机换了之后就没有再用过这个东西。说第三张图啊，说应该是抽屉上面用的这个东西吧，说似乎好像小时候感觉印象中见过这样的东西。第三个东西存在感不是很强，就是一个小零件啊，但是它长得很别致。各位想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图片，看一看图片当中的这个老物件是不是您小时候用过的。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来关注一下周末生活哈、来关注一个周末生活的热词，叫做逛感。年轻人逛街正在追求一种逛感。周末呀，很多人都会出门逛逛，但是逛街呢，不只奔着买东西，而是奔着一种感觉，叫做逛感。比如说在潮玩店里，一个个盲盒被轻轻拿起摇晃，三五结伴的年轻人仔细辨别着声响。在限时快闪店内，专程而来的人们已经把官方周边塞满了购物筐，很多人在商场负一层的猫咖狗咖去撸猫撸狗。逛感是年轻人对线下逛街体验的一种综合感受，不只关乎消费啊，更关乎逛街时的心境。的确啊，周末出去逛一逛更多的是为了消遣社交放松，甚至你只是想单纯的出来走走啊。而线下空间的烟火气和社交感也是区别于居家放松的独特的魅力，也是逛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间逛一逛，别忘了带上孩子一起逛一逛，毕竟下周一马上到来的就是六一儿童节了，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还有一天的假期呢，那我们要提前祝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周末快乐，每一天都快乐。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今天我，
8: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9: 多谢大家。
8: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0: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8: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59分。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

0: 抢先报。
1: 昨天的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到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新疆交通运输厅消息，继217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希雨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5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新华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2: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秦玉和潘越云带来的梦田。关于梦田呢，我们成年人也有一样要耕种的那一份梦田，很想一生为心爱之事奉上一份值得敬佩的努力，能够坚守一亩三分心田，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和敬畏。或者呢，您就是想有一个相对悠闲的生活节奏，这如果也是您的一亩田，那周末是不是要更好的去照顾照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各位周末愉快。林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

0: 人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有些声音是情感无法割舍的部分，比如说无印良品，比如说他们的情歌，比如说他们的这首《掌心》。手掌是身体上非常玄妙的部分，当我们握紧拳头什么也没有，但是当我们摊开手掌却可以拥有全世界。就像有人固执地认为一个错的人是自己未来所有的时候，可能已经丢掉了所有。而此刻如果简爱，也许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宽容，那是留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等待自己的回归。

时间让有些朋友内心深处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也许伤的就会少一点。听这些伤得不得了的情歌，是不是也会有过来人想劝一句深陷其中的人，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因为人就是这样，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值得怀念的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王菲，怀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王菲的声音质感不好模仿，只能遗传。被很多朋友说声音很孝顺的窦靖童，在歌手2026当中的表现真的是不错。那今天呢，我们重温他的这首 Monday。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4: music。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1974年，安虎出生在大连靠海的一个小村庄，受家庭的影响，很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表演，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心一意立志将来一定要做一名演员。18岁那年，安虎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考上了辽宁戏校学习话剧。那么对于戏剧的热爱，安虎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处处彰显。那即便是出去吃午饭，安虎都会用播音腔说话，生怕周围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学话剧的。但是安虎呢，没有坚持住，后来呢没有好好学习，被迫辍学回到大连。正巧呢，那个时候赶上家乡旅游业兴起，他选择了一家旅游度假中心，白天呢当沙滩服务生，晚上呢去夜总会里去唱歌。然而呢，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沙滩打工生活让安虎开始迷茫起来，眼前的平静似乎呢并不是他想要的最终结果。于是呢，在那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安虎又鼓起勇气选择去北京闯一闯。北漂的生活虽然苦，但是安虎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就在北漂的第三个年头，安虎呢好容易获得了参演电视剧的资格，谁知造化弄人，在剧集即将开拍之际，这部剧搁浅了，安虎的演员之路又一次被迫止步。好在呢，这个时候安虎的才华被一位伯乐给发现了，当时呢正值某卫视筹备新的栏目，安虎呢就被介绍到台里面去当了主持人，终于获得了展示自己的舞台。那个时候安虎格外努力，后来呢

他遇到了很多优秀的电视节目的这个主持的机会啊，然后呢也是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才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唱了很多不错的音乐作品，包括这首您熟悉的《天使的翅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当年呢，点歌节目当中的佼佼者叶倩文和林子祥的选择，也许呢，你也曾经被这首歌祝福过。当年的电视点歌节目，歌曲的选择一般就是有两个取向吧。第一呢，就是取歌曲的祝福含义；第二呢，就是也许就是点歌的人本身啊，他特别想看看自己喜欢的那个歌手的 MV。林志颖带来这首《今年夏天》。

林志颖对于80后的女孩子来说呢，当年是梦中情人类型的艺人了。我们当年的确更喜欢大眼睛的男孩子，不过现在审美真的是非常多元化了。我们80后小的时候，对于国外的歌手的涉猎相对现在的年轻人少太多了，相对比较熟悉的就是迈克杰克逊了。那当年呢，我们还看那个 DVD 的年代，就看到迈克杰克逊把整张专辑都拍成了炫酷的太空冒险电影。今天重温这首《Dangerous》。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叠加周末的3天小长假，点燃了短途亲子出游的热度。去哪儿网数据的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80%。石家庄呼呼水、正定热血奇迹、邯郸七步沟等3家景区推出6一儿童节免票福利。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开始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近日，麦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呢，四川省已经成立调查指导组督导问题整改。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5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新华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二四，雕刻。

Prince 下一站天后。轨道交通的好就在于对于下一站，对于时间我们是相对有把握的，可我们对于人生有的时候呢没有那么有把握。有的时候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好当下，尽量多做这个年龄段向往的美好的事。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大人对我们喜欢的那种游乐园就不是特别感兴趣，自己喜欢的那些书大人好像也不是特别喜欢，多好的故事，多好的童话呀，为什么？后来就知道了呀，因为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我们特别想去享受的那种心境，有的时候那种心境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办法再回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0: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

这个词呢，在咱们平原的确用的不多。垭口是连续山梁的一块平坦上相对比较低的那个位置。那么垭口是高原上常见的一个词。齐秦的歌也告诉人们，垭口是两座山峰交汇的地方，那是风的故乡。

垭口对于很多居住在山里的朋友来说，那是进出山梁的必经路。即便是风大，但是那股风也带着一种催促力啊，告诉人们你要到另外一个风景当中去了，在另外一个风景当中你要加油。还有几天呢就要高考了啊，希望孩子们气定神闲，风来心却静。听听张信哲带来这首《清风徐来》，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们的嗅觉绝对是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如果您现在在河边，阳光呢照射在水面，蒸发的水汽，那个味道会为你的记忆写诗。或者你对一个人的印象也是带着味道的记忆，对吗？谢小琪，味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说到味道，在您的记忆当中，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样的？是西瓜的甜味儿，是小豆冰糕的味道，还是雨后泥土的气息？是地雷花籽儿的味道吗？人在长大，也一直在扩充着关于夏天的味道。许飞继续带来这首《夏天的味道》，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主题曲。Shakira 为电影专门创作，歌曲动感活泼，能轻易调动影迷的情绪。电影中夏奇阳的角色也完全是为 Shakira 夏奇拉量身打造，动画形象和她一样热情四射，美丽动人。疯狂动物城 Try Everything。

0: 这后天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您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马上到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你看乐商城本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儿童节的各种玩具。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这东西孩子肯定在视频里或者现实里见过哈，会翻跟头打滚啊，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呦，黑科技一定很贵吧？但其实现在很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很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就是哈，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呢，机器狗会对着孩子比如说握手啊、击掌啊、卖萌啊、什么撒娇啊、表演功夫什么都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的小狗你握手问好你还得先训练它哈，机器狗没有这个过程啊，直接上来就跟你握手撒娇都会，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玩法特别多，我觉得孩子从六一玩到寒假都玩不腻。而且它除了会各种有趣的动作，它还会发射水弹。如果你买那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就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特别好玩。然后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会拍照会录像，它还可以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狗设计那个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就把逻辑思维和编程给练了。家里小区空地公园操场都能玩，孩子拿出门，哎呀，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看，瞬间你家孩子就成了宇宙最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其实价格都不便宜，但是现在乐商城呢，我们这一款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就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就整盒端啊，今天我们继续补货，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就这盲盒打开，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它和别的盲盒不同，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特别聪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这么一个盲盒玩具。市面上很多 AI 玩具其实回答会相对来说比较呆板啊，比较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的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是一个语言的这种表达的功能被驯化的非常之有趣的这么一个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还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哎呀，把孩子哄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你觉得 emo 了你可以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跟他玩这个奥特曼什么跟怪兽对战的游戏，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什么的，但是这盲盒他都特别了解，就孩子跟他就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吧，就好像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就是自从有了这个盲盒，从此我每天都能拥有至少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哎呀，完全就解放妈妈。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整盒端一盒一共是6个，到手499。家里亲戚朋友什么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安排上一盒6个电子宠物，每一个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啊，可以养成杠精气质的啊，练就麦巴气场的，还能养成高情商嘴替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作为六一礼物，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胡彦斌继续带来这首蝴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马莹和肖战带来被风吹过的夏天。哎，这两天天气啊确实是有点热了。夏天呢有各种好处，就像是如果您上班的话，起码早上可以多睡十分钟吧，因为衣着轻便，穿上就跑，不像冬天里三层外三层的。但是夏天的炎热也确实提醒我们，没有十全十美的季节，任何季节都有各自的舒适与不舒适，就像没有十全十美的工作是一样的，都有各自的不容易，就像是没有十全十美的青春，没有十全十美的爱情一样。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盛夏的果实。98年最早听到莫文蔚的表达的时候，刚开始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个女人的声音真的算不上是特别美，在一些真假音转换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怪怪的声音出现，但是呢又不能否认那是一个一耳就可以认出来的声音，也是一个可以让你慢慢欣赏起来的声音，因为它足够特别，很轻松，也非常的感性。莫文蔚的慢歌总是以一种带点伤感却又不太煽情的方式打动的人们，有些歌曲呢就是特别属于青春时光的，包括这首张柏芝的《星语心愿》，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29号，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开通运营之后呢，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将会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日前，江苏一名顾客用 AI 软件预订餐厅，到店之后呢，却被告知没有预约记录，怒写差评。商家称不支持 AI 订座， AI 软件平台也坦言无实际预订功能，部分用户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受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近日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最高气温记录。31号，农历4月15，一轮满月将会现身夜空，这是本年度最小满月。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新华媒体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两个故事感都非常强的声音讲述着感官先生的音乐故事，来自杨坤和杨宗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啊，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呢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就问说，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那618有没有大促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梨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 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去看一看。关喆，想你的夜。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对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Melody 是陶喆为前女友刘公显创作的歌曲， Melody 就是刘公显的英文名嘛。两个人当年在美国交往了4年，但是后来因为两个人在时间上呢好像不太好分配给对方就是来相处嘛，所以就后来就慢慢就分手了。我是非常喜欢 Melody 这个名字的，因为在英语当中 Melody 就是旋律的意思，你就感觉吧，叫这个名字的女生应该是挺浪漫的。想当年上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还给每个人起了英文名吧，那您的英文名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 Dana Winner 带来这首 Moonlight Shadow， 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石头为您主持。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0: 快乐多了，
1: 烦恼
0: 就会逃跑。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的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提醒大家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瞅了一眼日历，朋友们，今天是5月30号，是个周六啊，后天呢就是6一儿童节了。在这儿也是提前祝福所有听节目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这个该说不说呀，就我就总结呢嘛，就说以我现在的心智状态，你包括社交现状、工作经验、经济状况，确实也值得过一个儿童节。大家有没有感觉呢？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尤其80啊、90后这帮朋友们，就我们可能在00后、10后眼里边都已经成了中灯了。

但是自个儿还觉得自己没有长大呢，是吧？就我发现很多事情，朋友们，你不能提前规划的。就你如果提前规划了这件事儿，没有按照你的规划走，你就会非常的痛苦。相反，如果你没有规划，歪打正着把这事给做成了，你就会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爽感。咱就说买彩票或者说买盲盒这件事啊，如果你买之前给自己这个非常强大的心理暗示，说我一

可以，最后你买盲盒，嘿，中了个隐藏款，那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爽。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对不对？就像咱们小的时候的语文课一样。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经常会碰到朗读并背诵全文的这样的要求嘛，对。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会提问，有的时候是随机抽查，有的时候是按照顺序从第一排第一个，然后一人背一段的那种，就是轮着。这个时候，朋友们。啊，有的就很聪明，说我这，一整段我是整篇我背不下来，我就数吧，我前面还有几个人，到我这儿是背哪一段，就开始数数数，真到你这儿了，不一定是你准备好的那段，为什么呢？但凡前边有一个不会的，你就白准备了，你最后还得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老谋深算，但是又算不明白的感觉。这属于是生活当中不可预料的不可预知的事。那当然了，有些事情呢是咱们能预知能预料的。你比如说明天早上7点的火车啊，你要是头一天晚上去火车站等着去，这绝对迟到不了，反正是啊。

后天就是儿童节了，朋友们，有的时候就难免回忆，就是怀念小的时候。你看小的时候精力是非常充沛的，当时就以为自己是异于常人，对吧？可以永远这么不知疲倦的工作呀，玩啊，没日没夜的去消耗自己的身体。但是现在真的不行了，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有心无力。真的，年轻的时候你睡眠也好，不管几点下班，反正老话讲了，年轻人身体就是好，倒头就能睡，对吧？哎，随时随地都能睡着。现在不行了，你看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工作当中这个任务也多，压力也大。这人呢，这压力一大，他就容易失眠。那为什么压力大呢？因为想得多啊。你看家庭当中，你就咱琢磨琢磨，比如说你得想着这个月的房贷呀、车贷呀，你是不是还没还呢，对不对？你包括这个晚上回家做饭是不是没买菜呢。你像我吧，就是儿子不喜欢吃胡萝卜，媳妇儿不爱吃芸豆角，我妈不爱，我妈倒是没有不爱吃的。对，工作当中你还得琢磨说今天节目给大家聊点什么话题，段子好笑不好笑，大家爱听不爱听，豆姐啥时候结婚啊？你就发现，你生活当中需要琢磨的事情太多了。你还有一些个人的，比如我什么时候才能中500万呢？什么时候能见到这个杨幂啊、刘亦菲啊？你到了晚上，你想的越多啊，你就难以入睡，只能是闭着眼睛养养神。你闭目养神的时候，你又瞎琢磨了，说如果实在睡不着，闭目养神能起到休息的作用吗？能不能减少睡眠不足带来的伤害呢？想到这儿你就发现吧，你更睡不着了。我就是这样，我当时就想这个，我最近昨天前天大前天三天了，晚上就是很难入睡，也没有什么原因。你要说喝咖啡，我确实是我每天都喝咖啡，我也没有说增量，或者说下午喝晚上喝，并没有。喝茶也确实每天都还是那个量啊，就是睡不着。我估计就是压力大的事儿。然后我就查资料说，这个如果睡不着，我就闭着眼睛啊，闭一晚上，能不能得到休息？后来资料说大脑能不能得到休息呢，主要是看咱们的脑电波。睡着的时候跟清醒的时候呢，脑电波的波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简单来说，清醒的时候波动大，睡着以后波动小。这科学家研究啊，说闭着眼但不睡觉的脑电波啊，也是会出现，就是说睡着以后的波形的，就是说卡在当么劲儿呢。说人话就是，你以为你闭着眼没睡，实际你的大脑已经偷偷的处在睡眠状态了。我当时真的，我是昨天，哎呦，前天晚上就有一种怎么着呢，就是身体睡了，灵魂还没睡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鬼压床，我当时就是想支配我的胳膊跟腿动一动，但就是动不了，但是我又清醒的感觉到自己是没有睡的啊。遇到好几次。你包括有的时候就是我媳妇儿明明已经打呼噜了，我一拍她，我说哎，打呼噜呢，她说啊，我没睡着呢。哎，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人

还没睡，脑子先睡了。这种情况其实是也能够让咱们的大脑得到休息的，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说这个电脑长时间不用，它会自动的进入到黑屏待机状态一样，虽然不是关机，但依然能够省一些这个功耗。当然说闭目养神也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直面自己睡不着的事实，哎，心态平和的闭目养神。就很多人啊，他看似是闭目养神，表面风平浪静，内心那焦躁无比。你这种情况，你闭目养神其实就变成了闭目耗神啊，会遭受到缺觉、睡不着觉、熬夜以及内心焦虑的双重的暴击。哎，这个再次提醒各位，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玉坤说：“老谋深算，但是算不明白的大石头。”没错，那就是我。对，就很纠结，人到中年有时候身不由己，身上就是会冒着一股聪明的傻气。自强杰句说，石头你可以听宇宙知识伴你入眠。我平常都是听天天天下，我不止一次的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就是我晚上睡觉必须要听天天天下。那天也是奇怪了，纯阳老师聊的什么话题我记不太清，就是越听越精神，给我听亢奋了。对，听爽了。大家最近有没有失眠的情况呢？或者说最近您有没有熬夜呢？我上学那会儿经常熬夜，那会儿就是有时候玩游戏啊，也不知道困，你一睁眼看到一两点了。你包括我刚毕业的时候上咱们的那个月亮星空节目，晚上凌晨一点才下班，那就属于被动熬夜，不得不熬夜啊。现在少了，现在就是搬秃了嘛。对，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十一点之后睡觉都是晚睡啊。我就是给我开了一点药啊，开的那个叫甘草辛，还有抹的叫芦米松，就是有一些药物。大夫说你这个药你用着，但是必须要早睡，因为但凡你超过十一点睡，你这药就相当于白吃。但有时候成年人的熬夜就像是家常便饭。今天聊到了熬夜呀，聊到了睡觉这件事儿，朋友们啊，今天话题咱们就聊一聊最近一次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聊一聊最近一次你失眠是因为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了。朋友们，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听首歌，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不得不熬夜的话，偶尔为之，问题不大。如果长期都需要晚睡，那么减少伤害身体的最好方法就是晚起，保障充足的睡眠，按照自己的生物钟维持这个晚睡晚起的规律。除此之外呢，注意以下几点，尽量的减少熬夜对身体的伤害。晚上不要吃得太饱，避免增加代谢负担，不建议抽烟喝含酒精的饮品。饿了的话，备一些水果、坚果、清淡的粥菜等等。熬夜前记得卸妆，或者是先把脸洗干净。实在熬不住了就去睡，如果第二天仍然觉得疲劳，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小憩。午休时间不要太长，建议控制在20分钟左右。很多年轻人为工作或生活不得不熬夜，担心睡眠和作息规律受影响，但实际上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都不算异常作息。你的身体是属于早鸟型还是夜猫型的呢？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哎呦，今儿咱聊到了这个睡觉这件事儿。哎，对了，再说一下咱们那个惊喜盲盒啊，咱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继续给各位送福利。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节目照例是会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盲盒呢是包含了30串任选的免费吃的串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就是回复关键词叫做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到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这个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拿到今天的饭饭盲盒了。好了，口播广告结束。

今天话题是您最近一次失眠，最近一次熬夜是什么样的原因？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能加入到互动当中。且行且珍惜说，本人有点神经衰弱，所以有时候那就睡不着啊。每到这时候，旁边我媳妇儿打呼噜，我就想但是又不敢，是吧？Happy 酱说，我就是困了睡，睡了饿了吃，也没有什么生物钟，还比较规律啊。陈建超说，石总，我最近一次失眠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不得不熬夜，一熬夜到两三点，这就是成年人的无奈，对不对？越来越好说，最近几天还真有失眠，原因是下午睡多了没有定闹钟。哎，大家中午有午休的习惯吗？其实对于下午有的时候咱们犯困的这样的情况来讲，朋友们，我亲测啊，特别管用。你喝多少咖啡不管事儿啊，你喝咖啡呢，它就是会让你想睡睡不着，但是你该困还是困，哎呦更难受。你要说下午不困，就是中午你定个闹钟睡十分钟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哪怕你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到15分钟20分钟以内吧，管用啊，好事。AAA 环保磊磊他说，因为娶不到媳妇儿就老失眠。我刚才那个大哥他娶了媳妇儿打呼噜，他更失眠。

像一丁说，大石头，我最近老纠结是夜跑好还是晨跑好啊？这个主要看你想吃啥。就是你要想吃烧烤，你就夜跑；晨跑的话，一般你只能吃煎饼、油条、豆腐脑啊。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午间道的节目。这个今天聊的话题是您最近一次熬夜或者是最近一次失眠是因为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晶他说，作为高中班主任，熬夜是常态。哎，真的，就是你像老师啊，还有这个警察叔叔啊，也包括医生，对，就是很多职业，咱们很多职业都是很辛苦的，也没个假期。不过马上就要儿童节了，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朋友们也是再次的提前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愿这个世界上再无失眠，好吧？好，来听到这首来自 Jim 邓紫棋《夜的尽头》，1045午间到，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 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2: 烦恼
1: 就会逃跑。

0: 现代，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天聊的话题是您最近一次熬夜或者失眠是因为什么原因？我最近其实有学到一个新的词，叫做报复性熬夜。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你明知道熬夜不好，也很困，但就是舍不得睡。有研究发现说，很多睡眠拖延呢，其实就是和白天的压力啊、情绪消耗高度相关。简单来说，就是白天被消耗的太多。就当下很多人的时间从早到晚几乎都是不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属于工作，属于客户，属于领导，属于另一半，属于家庭，属于孩子啊，甚至属于父母，对不对？只有到了深夜都睡了，世界安静下来了，你才会觉得这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下意识

以示的延长这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哪怕已经很困了也不想马上睡觉。就总结一句话，我们不是说舍不得睡啊，只是舍不得结束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但确实熬夜对于身体的这个消耗太大了，你包括黑眼圈呐、大眼袋呀，这都是表面的，其他你像是抵抗力减退呀、认知能力衰退呀、记忆力变差呀，就是脑子越来越不好使，对吧？哎，这些都跟熬夜有关系，而造成这一切的元凶，那就是熬夜了。奔跑的树懒说，最近一次熬夜是昨天，朋友来了陪他们唱歌，嘿，这个朋友来了先吃饭啊，撸个串喝个酒，完事找 KTV 唱一嗓子，这个真的就是属于我们80-90后这一代的，算是饭后的娱乐项目了。对，现在我真的仔细想一想，好像好几年没有去唱过歌了。你要是现在问我，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什么棒棒糖啊、QQ 糖啊、想唱就唱啊，就石家庄那几个啊，我们大学生总去这个晚上唱夜猫，因为特别便宜，39.9块能唱一晚上，而且还有那个自助的小吃可以吃。现在你说让我去找 KTV， 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了都，对，熬不住。快乐说，石头中午好，最近一次失眠是22号看 C 罗比赛的时候，生怕错过他的比赛，好在最后利亚德胜利4-1打马克啊，取得了联赛的冠军，也期待今年9月19号美加墨世界杯这个 C 罗的表现。对，还好今年的世界杯不用熬夜，是上午吧，今年世界杯对吧，要么就是特别特别晚的后半夜。对，小薇说，我一般要在晚上12点左右睡觉，虽然说知道早睡会好，但是做不到啊，因为家务活做完就已经很晚了。

其实也是跟大家聊到了熬夜这件事儿。说实话，朋友们，我就是觉得，自个儿吧，就说我自己，就是从小到大、熬过来的。小的时候放学回家先看动画片啊，这个习惯不好，听节目的小朋友不要学。就我是先玩游戏，先看动画片，最后睡前熬夜补作业。到了大学，宿舍里边熬夜刷剧打游戏，有孩子了，现在就是等孩子睡了才能自己出来，哪怕是喝口小酒啊，追追剧什么的。有时候也是因为工作家庭压力大睡不着，被动熬夜，深夜十点什么炸串啊，对吧，奶茶呀， PPT 呀，啊，边吃宵夜边努力呀。有的时候你困到上下眼皮直打架，明显感觉大脑变迟钝，开始运转不动，却还强撑着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今天必须要做完。咱们也都知道了，说睡不着就会打哈欠，打哈欠就意味着犯困，犯困就要补觉。但是还有几种情况，看似和睡眠没什么关系，其实已经是身体在给咱们发出警告了。首先就是当你就是特别想要吃那种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每次你熬夜睡不着啊，或者你不睡，你总想整点炸串小龙虾，是吧，你再不然你就是辣条啊炸鸡，这些高油高糖高脂肪的这样的食物。很多人会不以为就是就是把它说是这叫什么馋瘾犯了，对。但其实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让人想吃更多的垃圾零食。在亚利桑那大学一项针对3000多名成年人的调查里边说，缺觉者表现出这种嘴馋倾向的比例高达66%。夜间时段呢，摄入的需求会更强。第二点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朋友们，上次我同事老刘嘛做了一个策划，然后连着熬了好几天的大夜，周末也没有睡上一个好觉，然后周一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眼神放空啊，注意力难以集中，黑眼圈大眼袋，你包括灵魂仿佛在大脑的上空。就根据我对他的了解，肯定不是失恋了，而是完整的觉睡得太少了，大脑 CPU 都快被干烧了。你第三点就是心浮气躁，看谁都不顺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头一天晚上你睡得少或者睡得晚起得早，哎呀，第二天看谁都不顺眼，就老想发火发脾气。哎，有朋友说这是起床气，其实这有可能跟这个困怒症有关系。因为研究发现说，睡眠不足的时候，大脑会更倾向于对别人的表情啊或者是反应进行负面的解读。不少研究表明，即便是一个晚上的这样的睡眠缺乏，也会让咱们大脑的杏仁核变得异常的活跃，更容易有焦虑呀、恐惧呀、愤怒等等的这样的负面的情绪。莎士比亚说过，说做一个健康的乞丐也幸运过染病的国王。所以说朋友们，为了咱们的健康，多关心一下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就是可以让他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停一停，好好的补一个好觉。

莹说，前两天无缘无故的失眠，就是躺着也不困，就是睡不着，连着两天，然后我就吃上了乐商城买的阿胶，补上了气血，我就好多了。来，广告部，打钱打钱。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时间关系，今儿的话题呢，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来听到这首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近段时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在网络上非常流行。它很像日本动漫当中的一句名言，在很多日本动漫里都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名侦探柯南》就有一首主题曲叫做《转动命运的轮盘》。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它的意思并不难理解，就是命运已经开始做出改变，命运的转折已经开始了，形容改变人命运事件的发生。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如何用英语来表达呢？其实命运的齿轮在西方的确有一个对应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塔罗牌，塔罗牌当中有一张叫做命运之轮的牌，抽到这张牌就意味着你将有新的开始。这张卡牌的底部都会标注 Wheel of Fortune 这三个单词，它表示的是命运之轮。 Wheel W-H-E-E-L Wheel 指的是轮盘， Fortune F-O-R-T-U-N-E Fortune 它表示的是命运。 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接下来我们再来开始说说转动。转动在英文当中可以用 spin 这个单词来表示，spin S-P-I-N spin。 那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就可以翻译为 The wheel of fortune began to spin， The wheel of fortune began to spin。 如果分析得更细一些，相比西方人命运的轮盘，咱们这个命运的齿轮的说法会更富有哲理。因为命运只靠单独一个齿轮必然无法运转，还需要环环扣住其他齿轮一同转动，进而驱动你的生命不断向前。快来分享一下你的命运之轮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欢乐60分，
8: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9: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无间道，马上进入到本时段的果然太酷了。你看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就聊过，说在古代的某些朝代呢，这单身是一种罪，哎，你高低得交个税。其实有些朝代它更过分，就哪怕你结婚了，但是你不生孩子也得交税。今天的果然太酷了，咱们就聊一聊古代那些奇葩的税。

0: 咱直奔主题啊，说这个西周的周厉王，他叫姬胡。这哥们儿那为人非常的专横，并且还很贪财呀，整天没事就琢磨着，哎，我从哪儿搞点钱呢？这哥们儿啊，登基以后，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钱用来吃喝玩乐，就立下了很多赋税，榨取老百姓手里的钱。最狠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就说你老百姓啊，你喝水都得交税。你说你不让老百姓喝水，那老百姓能干吗？肯定不能干呢。所以各地的百姓不约而同，揭竿而起，反叛了周厉王，拔掉了这颗眼中钉。不过说到眼中钉啊，接下来就更奇葩了。大家听说过眼中钉税吗？说这个五代时期的赵在礼，他呢是在宋州担任节度使的时候，也是胡作非为啊，这老百姓就苦不堪言。这有一天，老百姓听说赵在礼要调走了，这高兴的奔走相告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那是人山人海。心想说，这人要是走了，那可算是拔走了咱们的眼中钉了，哎，想想就觉得美滋滋儿。结果这些话就传到了赵在礼的耳朵里头，这哥们也是勃然大怒，为了报复百姓，他上报朝廷，请求在宋州留任一年。这留任以后的赵在礼立刻下令说，每年，哎，每人要收取1000文，他起了个名字，说这叫什么呢？叫做拔钉钱，如果不交钱就得鞭刑伺候。你说咱不知道他是不是天蝎座呀？怎么这么记仇呢？这个。另外还有咱们之前说的单身税，你像这个秦朝末年，对吧？战争比较多，所以说到了西汉初期的时候，全国的人口那是迅速的减少。为了鼓励大家多生孩子呢，当时的这个汉王朝就规定说，女生在15岁到30岁之间，就是你到了15岁。还没有嫁出去，15到30这之间每年都得交单身税。到了清朝也有一个挺狠的，就是清朝有个贪官啊，清朝有个贪官，他发明了一个什么呢？叫做草鞋捐，规定穿草鞋进城的百姓必须捐钱交税才能进城。那为了反对他呢，老百姓们进城之前也是不得不把鞋脱了，光脚进城。很快啊，新规定又出来了，说你光脚进城也得给钱啊，也得交钱。你像这种奇葩的税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有的这个政府，他就是官粮被老鼠偷吃了，哎，你得交税。南宋时期的百姓找衙门打官司，哎，你也得交税。不光咱们的古代，哎，欧洲那边那古代，甚至还有窗户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得有家，对不对？你得盖房，哎，你这家人呢？你这个房子，你这屋子，有几扇窗户，你得给我交多少税？以至于就是说，如今你去了欧洲那边，依然能看到路边有很多那种假窗户，就是有一个房子，你看着挺好看的，但是墙上那个窗户是假的，画上去的。好了，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大石道，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以及提前2天祝各位儿童节快乐。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4: This is hit music。
15: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来自 Coldplay 乐队的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啊！每次听到酷玩乐队的歌呢，我总会想到现在正在经历的夏天，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初夏啊，很炎热，但是没有到那种最炎热的时候，就像是一种烤电啊的感觉笼罩在人的身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生命万岁》，生命的魅力呢就是于此啊！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永远都有十八岁的人在这个星球上过着最热烈的人生。中午的12:35，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下面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非常具有生命力的歌曲，来自于吴青峰的《蜂鸟》。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吃地不由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8: so hot，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边月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说话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蔡健雅的专辑《若你碰到他》当中的一首，由蔡健雅包办词曲。这种清醒着沉沦的状态，精准地击中了都市情感当中的无力感。而这首歌的名字呢，也很有救赎感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这首歌的名字是一件物品，而这个物品呢，真的很有救赎感。它的名字叫救生圈，它其实不仅是教你如何获救，而是逼你去承认自己正在溺水。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啊，真正的救生圈往往不是别人扔给你的，而是当你自己哭够了反省了之后自己学会的游泳的感觉。一起来听蔡健雅救生圈。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近日印发，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5月29号实现轨通，该工程为一号线西延线，线路西起淮安路站，东至西王站，主要承担石家庄鹿泉上庄区域与中心城区的客运交流。燃油附加费下调，自6月5号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有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近日发布，规范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一个由29位字符组成的身份编码，从出生到死亡全链条可追溯。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再来关注一个养生的小知识，夏天吃面身体更凉快，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呢，会消耗热量，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夏天吃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容易燥热，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说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和更舒适。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阵雨时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新华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中午的1:06，欢迎来到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部，只音乐，我是大森啊。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单依纯的《有趣》。今天呢是周末，周六啊，带你用音乐回到过去啊，听一点80-90后在收音机、MP3、随身听乃至于 QQ 空间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啊。下面这首歌呢是当年火遍 QQ 空间的一首神曲，后来才知道它原来就是现在大家喜欢的哦，叫 R&B 风格的歌曲啊，一起来听孟非传的《不值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

0: 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首歌是我最早入坑周杰伦的一首歌了啊，是《爱在西元前》。我可能是比较后知后觉的一个人，因为当别人都说哎这个歌手他歌好好听的时候，我都会想，哎呦，这有什么好听的啊？我可能先会否定，然后再去肯定。肯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他的音乐一播放的时候，我就哎呦，这真的挺好听的啊！而且呢，这首歌啊，其实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维度的酷啊，尤其是在那个时候的音乐当中，另外一种维度的酷，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融合了流行带有一点异域风情的歌曲，啊，并且里面还有历史知识啊。所以说呢，你是哪首歌曲入坑的周杰伦呢？OK， 下面继续听歌啊，来自于王力宏当年在电视上也是传遍大街小巷的一首歌啊，给矿泉水做广告的一首歌曲啊，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哎，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王力宏是我对优质偶像这个概念的一个启蒙啊，在那个 MP3 流行的年代，那种旋律里面的自信，编曲里面的国际感，再加上广告里面阳光健康的形象啊，就这个人在我的心中是很立体的一个偶像。而且呢，他是那种定义了当时那个时代，包括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一点都不油腻的深情啊，谁油腻谁知道啊。在王力宏唱出那种理想化的爱的等式之前呢，我们大多数人呢都经历过像是蔡依林的说爱你那种心情啊，就是偷偷的不安的用尽全部力气和勇气才敢把心意说出口的那种感觉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说爱你。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5: 有你
4: 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 ，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Birds of a Feather.

0: 哎呀，俗话说春乏秋困夏打盹儿，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啥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呢是618的大促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乐享城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啊？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新华。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紫石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紫石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

0: 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娇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星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娇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的阿娇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现在都有活动，大家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去看一看吧。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下面这首歌呢，也当他响起的时候，也会让你想起20年前的很多事情啊，很多过往，以及你对这个歌手的第一印象。这首歌它不是情歌，但是它胜似一首情歌，因为这首歌呢是写给那个曾经有点自卑、渴望被看见的自己的告白。这首歌收录于林俊杰那张叫《月行者》的专辑里面啊，是一个新人带着酒窝的微笑和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啊。今天再来听这首歌，你肯定会很有感慨啊。这首歌里面能听到当年的林俊杰那份横冲直撞的真诚，而且能够让你瞬间点燃自己的记忆。接下来来听林俊杰《就是我》。
3: Mutation 是为了熬一个 evolution。

0: 要不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来自于杨丞琳，也是时代的回忆啊。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来年少的自己啊。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可以说杨丞琳也是当年的这叫什么偶像剧 OST 的专业户了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偶像剧 OST 专业户是谁呢？像是什么张碧晨啊，对吧？单依纯呐、啊，等等等等。当年就是像是杨丞琳啊、王心凌啊，对吧？这些等等的。所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回忆啊。我想现在的这些喜欢看这些偶像剧啊、青春剧的这些朋友们，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再回过头来，有某一天能够再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肯定还会发出像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感慨啊。所以说时间就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啊。 OK， 下午的1:52啊，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有些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电影《萧夏》放映季5月29号拉开帷幕，将持续到10月7号，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19:30到22点，在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等4个地点免费放映电影。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又打造了一个好去处，位于 A 馆3楼的艺术长廊报刊预览区，今天起呢正式对外开放，开放时间呢是周2到周日的9点到17点。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返回的科学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5月29号，诺基亚发布了200G 手机，售价是199元，是首款微聊手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与其他手机视频通话，主打学生长辈及备用机市场。这款新机支持不了 WiFi 功能，网友称功能机性能压榨至极致，官方直言说也是尽力了。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有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新华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随心的，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老狼和叶培带来这首《青春无悔》，希望走过青春能够说一句青春无悔。而这些动听的好歌也在为我们记录着珍贵的感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周末了，一切可以是淡淡的，淡淡的却真的轻盈了很多，对吗？许飞，淡淡的。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潘越云的这首歌在传达一种什么样子的情绪呢？就是说我要把我能有的最好的我都希望都给你啊，喜欢就是一种奉献的感觉，喜欢这种一往情深的歌，喜欢歌里面的那种柔情蜜意。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人表达一往情深。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下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都是你。对呀，这首歌就是马良和孙倩茹带来的《往后余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马良是新疆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当年呢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因为太热爱音乐了，所以之后呢做了独立音乐人，步入歌坛啊。太多朋友呢都会有自己的那种经历和过程，比如说张栋梁，当年的张栋梁的父亲生意不顺利，张栋梁就主动申请退学工作替父还债，之后呢有一个偶然的比赛机会，张栋梁参加拿到了冠军，顺利进入歌坛。经过努力之后呢，他把父亲的欠债全都还清了，但是心里呢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学业梦，就在最红的时候回去读书了。虽然说毕业回来之后呢已经错过了自己歌坛事业最佳的那个发展时期，但是毕竟圆了自己的学习梦，很多人觉得很遗憾，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呢。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张栋梁。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是詹姆斯·布朗特写给前女友的。前女友和新任男友在一起的消息令他十分伤心。一天两个人遇见，然后只是眼神对视了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一次的对视让詹姆斯·布朗特产生了写歌的灵感，忧郁深情令人心碎。 James Blunt, You're Beautiful。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张学友的《情网》。一个人在一张单相思的情网当中，会渐渐明白很多事，渐渐明白太在乎一个本不该在乎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伤害，渐渐明白很多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渐渐明白很多的东西都是只能拥有一次，放手了也就意味着失去，渐渐的也就明白真心对一个人那是不需要回报的。能沉浸的唱一首情网，那也是幸福的，毕竟深爱的感觉有一些确实又虐又唯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莎莎。许佳莹，身骑白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尤克里里的歌陪伴了多少人的年轻岁月？年轻，人们渴望着爱与被爱的彻底。年轻，空气当中充满着花前月下的浪漫。年轻，对未来总是充满着期待和幻想。所以多听听尤克里里吧，那样很多朋友会相信自己还依然特别特别年轻。孙燕姿就是这样。继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就是这样，摇滚吧全世界。您的摇滚启蒙是从谁的音乐开始的？ Beyond 吗？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情人》，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林忆莲，我坐在这里，是坐在这里看时间流过，风停在窗边，嘱咐我们要热爱这个世界。先不说世界的事儿，我们先说马上要结束的2026年的这个五月啊，这个五月天，你爱上了哪首歌？白安，星期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李玉刚的一首《新贵妃醉酒》，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梨花带雨最早就是形容杨贵妃流眼泪时候的样子，后来才用到了其他女人身上，用来形容那份娇美。范晓萱，眼泪。

人要坚强，但是不用时刻都逞强。没人的时候呢，该掉几滴眼泪就掉几滴。流眼泪有的时候是一种特别治愈的事。你在哭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内啡肽，以减少你的痛苦，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没事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

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新华，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哈！马上到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你看乐商城本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儿童节的各种玩具。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这东西孩子肯定在视频里或者现实里见过哈，会翻跟头打滚啊，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呦黑科技一定很贵吧？但其实现在很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很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就是哈，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呢，机器狗会对着孩子比如说握手啊、击掌啊、卖萌啊、什么撒娇啊、表演功夫什么都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的小狗你握手问好你还得先训练它哈，机器狗没有这个过程啊，直接上来就跟你握手撒娇都会，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玩法特别多。我觉得孩子从六一玩到寒假都玩不腻，而且它除了会各种有趣的动作，它还会发射水弹。如果你买那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就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特别好玩。然后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会拍照，会录像。

0: 它还可以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狗设计那个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就把逻辑思维和编程给练了。家里小区空地、公园、操场都能玩，孩子拿出门，哎呀，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看，瞬间你家孩子就成了宇宙最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其实价格都不便宜，但是现在乐商城呢，我们这一款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就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就整盒端啊，今天我们继续补货，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就这盲盒打开，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它和别的盲盒不同，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特别聪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这么一个盲盒玩具。市面上很多 AI 玩具其实回答会相对来说比较呆板啊，比较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的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是一个语言的这种表达的功能被驯化的非常之有趣的这么一个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还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哎呀，把孩子哄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你觉得 emo 了，你可以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跟他玩这个奥特曼什么跟怪兽对战的游戏，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什么的，但是这盲盒他都特别了解，就孩子跟他就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吧，就好像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就是自从有了这个盲盒，从此我每天都能拥有至少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哎呀，完全就解放妈妈。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整盒端一盒一共是6个，到手499。家里亲戚朋友什么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安排上一盒6个电子宠物，每一个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啊，可以养成杠精气质的啊，练就麦霸气场的，还能养成高情商嘴替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作为六一礼物，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汪苏泷，1万次热爱。

代替这易碎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新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张雨生的一首《带我去月球》，其中呢我们听到说，走，带我走，看我虚不玲珑念星空，这是特别好的运用了李白的那个诗的意境。当年的李白也是大胆的想象了一个仙境，而张雨生的借用呢，就是借用了其中的那股仙气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好啦，今天的乐碎心动就是这样啦。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是锦绣二重唱带来的《雀上心头》啊，希望您今天的情绪呢是相对比较直接的，少一点雀上心头的忧郁，多一点开心。嗯哼，就是这样啦。稍后您要听到的是经纬继续为您带来的《悦动家天下》，王峰《勇敢的心》。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

费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接下来是将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家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业主准备装修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个特别纠结的两难境地，那就是第一步啊，选谁装修。这不少朋友都是这样，去市场呢，建材市场看了啊，家装公司也看了，还有一些工作室。这一边呢，想找大型的装饰企业公司，感觉挺靠谱的，流程也规范，售后呢也不错，但是呢，又担心出来的效果千篇一律。啊，跟邻居家跟双胞胎似的，还怕施工途中出现增项加钱。而另一边呢，是独立设计工作室，设计感挺好，有个性，能定制专属的方案，但是呢，又担心这个施工工艺没保证，万一出了问题找谁去啊？而且呢，整体开销听起来似乎也不便宜。特别像是我们站在了十字路口，左右张望，但是呢，不知道该往哪儿跑。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客观中立的啊，来聊一聊这两类装修的优劣，帮大家呢也来理一理思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决定，别再纠结这个事儿了。咱分四个部分来聊，首先来说两种装修的模式，其实呢各自优势啊一目了然，但是谁是你的菜，谁更适合于你，这个事儿呢当然还得自己决定。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个简单自测的方法，快速的来锁定自己的适配方向。第三部分来说一下均衡优选的方案，怎么兼顾设计和施工啊。最后呢来说说这个装修啊有几个过不去的坎儿。那先来说说这两模式各有什么优势吧。这很多朋友这个装修啊都是头一次，或者说哪怕有过装修经历经验也很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呢对行业来说发展变化也很快，还是两眼一摸黑，本能的就会选择我找大公司靠谱嘛。这就像什么呢，像咱们有点这个身体出什么问题生病了啊，愿意去三甲医院是一个道理，总觉得人牌子大正规心里踏实啊。这大型装修公司呢，其实最大特点就是标准化。你看，从你进店咨询到量房设计报价签合同

带到施工、验收、售后，每一个环节呢都有现成的流程和专人来对接。您不需要自己去操心下一步我该干啥，有人会推着你往前走，这就是大公司最大的特点。而且呢，他们通常呢会有固定的施工班组和合作的工长，这个月干的活和下个月干的活工艺标准都是一样的，不会出现说今天来这师傅手艺不错，明儿换这人呢就拉胯了，没这个情况。工期进度也相对可控，签合同的时候说好三个月交工，一般情况他也不会给你拖延。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特点啊，就是一站式的整装服务。啥叫整装啊？就是你基本上可以当甩手掌柜，主材啊、辅料啊、施工啊，甚至家具软装都给您配齐了，您只需要在几个套餐里头去选，然后呢等着拎包入住就好了。对于日常工作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朋友来说，哎，选这个是最适合的。那么这大型公司都适合谁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啊。这首次装修没时间盯现场，对设计呢也没那么过细过高的要求，只求家装稳妥不出错，出了问题能找到人负责。哎，这样的家庭其实大型的装修企业对您来说是比较适合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折腾你也别折腾我，装出来啊还不错，说得过去就行了。那再来说说第二种情况，独立设计工作室。现在呢工作室不少，那如果说这个大公司啊是流水线的生产，那独立设计工作室呢就是私人定制了。它的核心卖点是什么呢？就是拒绝套路模板。您走进去之后，设计师呢可能会甩给您好几本厚厚的什么欧式、美式、现代简约各种图册让您选，您会坐下来啊，然后呢一聊一两个小时，喜欢什么颜色，平常在家什么习惯，周末喜欢干啥，家里边几口人等等等等各类信息，然后呢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啊定制一套专属于您的居家方案。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追求个性的业主还是喜欢工作室的原因，因为装出来的家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不会跟楼上楼下的邻居撞衫。另外呢，设计工作室通常也可以提供全案的设计服务，从平面布局、水电的定位到选材、软装搭配、灯光设计，甚至啊窗帘的褶皱比例，设计师啊帮您把控。那他们的目标呢，就是最大程度的来还原效果图，您看到效果图怎么样，最后装出来啊就什么样。这个合作形式呢也比较灵活，你可以只买设计图啊，我自己找施工队可以，也可以设计施工呢全都托管，让工作室从头管到尾。这对于户型比较特殊或者说想要改造老房的业主来说就特别友好了。那么这个独立设计的工作室更适合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客户呢？首先来说是追求空间的独特性，对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要求，想要打造专属居住氛围的改善型业主。那问题来了，可能好多朋友说你说这些吧道理我也明白，但是真到选的时候吧我还是挺纠结的啊。你看这设计师，人这个大型的装修企业设计师也挺专业的是吧，这个设计工作室呢也挺专业的，而且很多这个工作室的设计师本身就是以前啊大型装修企业出来的。那这俩我到底该咋选呢？哎，虽然说给大家明确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方法，那稍后的时间呢就跟您说说啊怎么样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测，哎，自己找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陶喆，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

0: 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5: 下午的4:16，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我是经纬。今儿节目呢，在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很多朋友在一装修开始的时候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我是选择这个大装修公司还是选择个人工作室？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还在纠结于自己的预算。刚才呢也简要的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大型的整装公司啊和个人工作室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势。其实回过头想想，很多时候我们的纠结是因为不了解对方吗？不完全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不了解自己。那接下来时间啊，有两个问题，您在心里边默默的回答之后，不用说出来哈，可能自己对自己呢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首先来说头一个问题，咱家要装修嘛，装的是咱自己房子，那得问一下自己，我愿意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装修这件事儿上呢？如果说您的答案是觉得说装修是个麻烦事儿，我就想赶紧把它弄完，赶紧住进去，最好呢我啥也别管。别让我费心，哎，那么如果您是这个答案的话，优先选择大型的整装公司，别犹豫，因为大公司呢一下全包拎包入住，这就是给您量身定制的，您把钱一交，钥匙一给，哎，该上班上班，该旅游旅游，等着收房就行了。需要您做选择的时候，自然这个公司的人会找您做选择。但是如果说您的答案是，我还挺享受装修这个过程的，我想参与设计，我想挑自己喜欢的瓷砖颜色，我想把家弄成我梦想当中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优先选择独立设计工作室。因为您这种爱折腾的本质啊，不去搞这个定制设计那就是浪费了，大公司的套餐可能对您来说就感觉哎有点憋得慌了。这是头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您对这个家装风格有个性化的要求吗？如果您的答案是没什么特殊要求，但是呢看着清爽干净，哎，能住就好了，别人家什么样啊我其实无所谓，那么大型的这个整装公司很适合您，他们的样板间的风格您挑顺眼的照着装就行了，省时省力，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说您的答案正好相反，说这怎么能行呢？我不想跟别人家一样啊，我一定要跟别人家一点儿都不一样的。我要一个能看书喝茶的角落，我要一面能涂鸦的墙，我要卧室的灯光有不同层次，等等等等吧。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还是更适合独立设计工作室，因为您对生活有这么多的小想法，啊，独立设计的工作室这些设计师呢，可能能。

做完这两个小测试啊，可能大家心里边略微有点数了。但是呢，问题又来了，有的朋友会说，说我看中工作室的设计，我觉得做的确实挺好。但是呢，问题来了，你看它是一个独立设计工作室，做的设计好啊，不等于最后出来的结果好，对吧？这些施工工艺能保证吗？啊，这建材怎么样，能靠谱吗？是吧？又担心这些问题不靠谱。还有的朋友说了啊，我觉得人大公司还真是大公司，你看这个管理多好啊，每一项流程标准啊，施工的要求都有啊，各项措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设计吧，稍微差点跟不上。哎，这个时候似乎又陷入到了两难的纠结当中。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哎，别着急，其实呢，对每个人来说都会有更适合于他的选择。那有听众也发来微信说，说您说这俩我觉得预算都挺高，但是我预算就特别低啊，我就想找个这个装修师傅来给我完成这事儿，行不行？这事儿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完全不行。我们想想过去，在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家装公司还没有什么整装的业务啊，有那会儿有什么这个半包是吧，全包啊，还有只给您出设计自己来做装修的啊，甚至以前有很多这个家庭装修的时候，我就路边找几个工人师傅来给我做这个装修的，这种情况都有。但是呢，更为重要的是啊，哪个方式更适合于您？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要求的底线是什么啊，我要求的上限是什么？了解自己最真实的要求之后啊，再来做选择，那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更适合一些。在稍后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大型整装公司有它的优势啊，个人工作室也有它的优势，但是呢似乎都不是很能满足于您啊，这种情况又该如何来处理？一会儿时间呢给您一个参考型的答案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不如这样。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下午的4:32，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在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聊聊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的第一步啊，第一步要选择一个合作的，能完成您心目当中梦想的这个施工的团队啊，是一个私人工作室，还是一个大型的装修公司？这两者之间，有时候挺纠结的，怎么去选择？今天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些选择题。首先来说，问自己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我愿意在这事儿上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如果说不太愿意花时间和精力，那么大型装修公司，尤其是这些大整装公司啊，非常适合于您。因为后边做什么事儿啊，您只要做选择题就可以了，该干什么有人替您操心，来推着您去完成这些事儿。但是如果自己想深度的参与其中，想做一个完全独一无二的，和任何人家都不一样的自己的家，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个人工作室会更适合于您。但是呢，还有朋友还是有点纠结，因为看了这个装修企业和个人工作室之后，觉得人大公司设计师呢设计也不错，就是选工作室吧，又怕这个整个施工呢不够标准化，怎么办呢？这世界上呢，不是只有非黑即白两条路，在大型装修公司和独立的工作室之间，其实呢也有一条中间路线，而且呢已经被很多聪明业主啊验证过了。这条路的思维方式啊很简单，那就是我既要个性化的设计，也得要靠谱的施工。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三个方向，首先来说头一个，就是找具备实景落地能力的设计工作室。那什么叫实景落地的能力呢？就是这一家工作室不光效果图画得漂亮，而且呢他们有自己长期合作的靠谱的施工团队。我们可以去看这工作室以往的装修的案例，不能光看效果图，而是要有实景拍摄的照片，效果图和实景来对比啊。如果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说明这家工作室对施工环节有把控能力，能把图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啊，一比一还原。那有些工作室甚至呢还有自己的工程经理，定期去工地巡检，在微信群里头发施工进度的照片。这种设计加施工一体化的工作室，就可以完美的结合了设计的个性化和施工的规范化。那第二个方向呢，自然是找品牌公司旗下的原创的设计团队。现在其实很多大型装修公司呢，也意识到了套餐模式的局限性，于是呢，他们公司内部啊，也会有原创设计部或者是高端设计中心。那么这些设计师呢，不仅仅说只是来做套餐，他们就是做定制设计的。但是他们的优势在于背后有母公司的成熟施工管理体系和售后保障，这样呢，您享受到了个性化的设计，但同时自然也不用担心出了问题工作室跑了，因为后面还有这大公司来兜底。这种模式呢，特别适合于那些既想要设计感，但是呢又怕麻烦，希望自己能省点心的朋友。这是两个方向，就是两个方向里头呢，我们都选择能够完成我既要又要的要求。那第三个方面想跟您说的是，甭管您选谁，实地考察是一定要做的。如果说您在网上看了几张图，或者说听朋友说不错啊，到这儿之后就交定金，这可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定要去他们正在施工的工地去看一看，最好是本地小区的真实的完工案例。看什么呢？看看水电走的是不是整齐，看看瓷砖贴的是不是平整，看看墙角直不直，然后呢跟设计师坐下来深入的聊，别光聊什么风格什么颜色，要聊到我们具体的生活细节。比如说吧，我们家有老人，这卫生间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装上扶手。再比如说我家有孩子，这墙面能不能做这个圆角处理呀？还有我家这户型呢，你以前有没有做过同类的？物业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这一个靠谱的设计师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定是具体的、有经验的。如果说您一问三不知，或者说光说漂亮话，那这个时候您就留个心眼儿了。那最后呢，要确认对方熟悉本地户型的痛点、物业装修的要求，方方面面都契合了，然后再敲定合同。别着急，装修这个事儿啊，磨刀不误砍柴工。那到现在为止，您的装修模式算是选定了，合同签好了，开始装修了。但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水很深，坑也很多。很多朋友装完之后，总会听到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哎呀，装修嘛，总会留点遗憾啊，住久了就习惯了。”这事儿咋说呢？确实，那容易留下遗憾这事儿呢，似乎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啊，总是做不到那么尽善尽美。但是呢，遗憾也是分等级的，有些遗憾呢，你住进去过几天呢就忘了，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啊，有些遗憾，那真是过不去，他们就像是鞋里的沙子，你走每一步路他都硌你一下，而且呢，你还没法轻易的把它倒出来。所以说呢，稍后的时间啊，想跟大家聊一聊这装修里头最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呢，真的是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几个小事儿。听完之后啊，可能大家也就知道我们装修这个预算呢，哪儿的钱不能省了。而且呢，这几个小事呢，似乎也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活。那一会儿时间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有哪几个是不能被忽略的小细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李宗盛，《遇见另一个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

0: 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

0: 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时间来到下午的4:47。我们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聊到在整装公司和个人工作室之间怎么去做抉择。另外，对于装修来说，好像朋友说，确实它是一个容易留下遗憾的事儿啊，也是一个很难尽善尽美的这么一个过程。怎么说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现象吧，就是很多人在装修完之后啊，眼睛就盯着那些细枝末节，比如说这踢脚线这儿有条缝，哎，这个墙面上这儿有个划痕呐，你这地板颜色跟这色卡好像差了点儿，就是这些细枝末节啊，能纠结半个月，晚上都睡不好觉。但是呢，我想跟您说的是啊，这些美观上的小瑕疵不用太往心里去，等您真正搬进去之后，每天柴米油盐，上班下班，辅导孩子写作业啊，可能过那么两三个月，您眼里压根儿就没这些东西了。人的眼睛啊，是会自我过滤的，你天天看，还这些问题啊，自己就隐身了。但是呢，有这么几样东西呢，是真的过不去。因为你从住进去第一天开始感觉到啊，甚至到你住了3年、5年、10年、8年的时候，它依然在给你添堵。那么这些事儿呢，我们自然就得重视了。那都有什么事儿呢？在接下来时间呢，就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来说头一个，柜子。就是我们储物空间，不是说做了就行，够用就行，而是要真的好用。其实近期节目关于这个收纳的事儿啊，聊了不少。有些朋友觉得说家里柜子多，那我们自然收纳能力强啊，这个想法呢，不完全正确。柜子不是说做的多就叫收纳，做的不合理那叫占地儿，但是收纳又不好。比如说啊，有的人家这个鞋柜深度。有人做鞋柜呢，深度是25公分，结果呢，这家里男主人稍微大码的鞋只能斜着放，要不然放不进去，柜门都关不上放进去，最后呢，那几双鞋只能是委屈的躺在玄关地上。你说这柜子做了跟没做有什么区别呢？再比如说抽屉的进深，有些定制柜这抽屉从外边看呢挺大，拉开一看，哎呦，后边半截是空的，前一半呢能放东西，后一半那就是浪费空间呢。你想放个锅呀，放个工具箱啊，不好意思，完全的塞不进去。另外还有什么呢？别跟身体作对，比如说厨房吊柜，哎，做的挺好，挺高哈，挺漂亮，但是问题来了，咱够那儿啊有点费劲啊，个子小一点朋友，每次想拿个东西，那怎么办呢？搬个板凳。颤颤巍巍爬上去拿一次东西啊，跟演杂技似的。那这种情况装个上下拉篮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是不是更方便一些呢？可能说我们预算呀要多花点钱，但是呢省下来是您这10年20年的方便的生活呀。还有啥事呢？比如说啊，好些定制柜子里边的隔板呢是固定死的，今天你觉得这个格子高度啊挺好，挺合适，放豆浆机，哎，但是3年之后呢，换了新的破壁机，高了5公分，发现塞不进去了，这怎么办呢？拆柜子吗？自然是不能的。所以说呢，多留活动隔板，那现在的一些吸尘器呀，包括新买电饭煲啊，随时的高度会不一样，这样我们才有一个自由调整的空间。那关于收纳这个事儿呢，总结一句话，柜子是伺候人的，不是供着咱看的。如果设计师没有动脑子，最后受累的呀就是您自己了。除了收纳之外，第二个事儿是隔音啊，也是决定您能不能休息好的生命线。这个事儿呢，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啊完全不重视，觉得说开发商给咱装的门窗还行吧。我跟您说啊，不能只要心理安慰，隔音效果啊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一个事儿，尤其稍微上点岁数，比如说外边马路上半夜还有大货车过的时候，这喇叭摁一声，哇，您吓醒了。楼上邻居家每天练个琴啊，那琴声透过地板 您也听得清清楚楚，甚至隔壁两口子吵架了，听不清说什么吧，但是嗡嗡的

声音就一直在您耳边盘桓。那如果说没做好隔音，那您的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扩音器了。那隔音怎么做？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来说窗户，选窗户呢看三样，型材、玻璃和密封性。断桥铝的型材，双层中空玻璃，再加上高质量的密封条，基本上能把咱这个噪音呢降低个七八成吧，这笔钱肯定是不能省的。其次，我们很多朋友忽视的卧室门，可能我们花了大价钱换了窗户，结果呢卧室门是一扇薄如纸的空心门，那家里人半夜起个身上个厕所，走廊里脚步声啊都能把您吵醒了。选择卧室门要看门板的厚度、内部的填充物、门缝的密封条，当然还有咱们这个下水管的这个隔音措施。这睡眠呢才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个奢侈品，在有些地方能省，有些地方不能省。那第三个事儿不能省的就是咱们五金件，虽然不起眼儿，但是呢很重要。比如说咱们这个柜门的铰链、抽屉的滑轨啊、水龙头脚阀、花洒的这个混水阀，还有各种拉手挂钩。有些时候我们去做定制柜的时候跟老板讨价还价，说能不能便宜点，老板说行吧，就便宜了。可是结果呢五金件上给你找不回来了，那这样咱便宜这个钱不是给自己找别扭吗？这说到底装修这个事儿啊，咱们得先清楚一个道理，先活得舒服再想美不美，功能性强高频使用伴您一生的东西，那么这些呢是我们的家庭装修的核心所在。至于那些为了拍照好看，为了所谓面子，为了给别人看的装饰，其实差不多就行了。好看时间啊，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从选择装修模式到避开三大过不去的坑啊，希望能够帮助您在装修路上啊少走一些弯路，少踩一些坑。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陪伴各位的是一路畅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另外呢，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继秦皇岛两家景区之后，石家庄呼呼水还有正定热血奇迹、邯郸七步沟等3家景区也推出了6一儿童节的免票福利。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又打造了一个好去处，位于 A 馆3楼的艺术长廊报刊阅览区在今天起是正式对外开放。这里呢是集艺术阅览、中外艺术微展还有影音体验、报刊阅览于一体。开放时间呢是每个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17点。29号，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京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出入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目前新疆最美自驾路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盛夏高温来袭，不少人偏爱喝碳酸饮料解渴。那这类饮品呢，靠低温与气泡刺激口腔，导致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实则只是短暂的缓解了口渴，补水续航能力较弱。那么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另外呢，水依然是最健康的饮料，建议大家要定时定量的喝水。

0: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坝上地区24度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是30到36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是10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3度。以上资讯呢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傍晚的17:03，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末傍晚的出行路上，大家此时此刻是在哪里正在收听节目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来留言互动啊。或者您在出行的路上有任何我们需要帮助的事儿，想要咨询的路况，想播报的路况，也都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又到了一个周六啊，其实我们开始从上周六开始，每周六以后的一路畅听，我们都会开启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1: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是的，从上个周六开始，央视6套就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正式开播了。那么当时就已经看到众多的顶流歌手同台开唱，视听盛宴是直接拉满了。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我们呢是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给大家来进行直播，解锁音综陪看的新玩法。晚上的17点到19点这2个小时，简纯酸奶旗舰店抖音直播的视频直播间，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陈来陪伴大家。那么后面的3个小时，7点到22点、19点到22点，我们的主持人子琛和石头来坐镇陪看。几位主播呢是能唱会聊，颜值又在线啊，专业的拆解舞台的亮点，趣味跟大家唠嗑，氛围感是直接拉满。

那么现在呢，此时此刻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陈现在就在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大家进行视频直播啊。节目限定周边简纯酸奶畅享券是来等待着，好多的好礼都等待大家来去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呢也会给大家轮番来送啊，中奖率真的非常高。大家呢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收看到视频直播，或者您直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在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来视听双端同步狂欢了哦。

也就是说想要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另外呢在抖音上面啊，在抖音直接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一方面呢，大家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几位主播去畅聊音乐，去畅喝简纯酸奶；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广播端啊，音乐也是不停歇的。当然，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依然是开启我们的粤语金曲鉴赏。真的说到当熟悉的前奏一响起，你会猛然的发现，其实有些旋律早已经和我们的青春长在了一起。有那么一种声音啊，能够瞬间的把你拉回到某一个潮湿的夏夜，某间嘈杂的茶餐厅，某辆缓缓驶过的红色出租车，那就是经典的粤语歌。它真的不只是旋律那么简单，它更是一整代人的情感容器，也是岁月回响的身份密码。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期特别节目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你的人生歌单里，如果只能留下那么一首粤语歌，你会选留哪一首，又是为什么？换句话说，一人一首粤语歌吧，说说你最爱的那一首粤语歌是哪一首呢？又是为什么？节目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杨千嬅的《处处吻》。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麦克风，一路畅听。
1: 来，观众，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周六晚上的17:1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是的，没错啊，大家一开启收音机，听了这半天了，一直听的就是两首非常经典的一个粤语歌，杨千嬅的一首《处处吻》和刚刚我们听到的《柳德瓦》，阿里着迷啊，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是喜欢爱听粤语歌曲的朋友们真的是有耳福了。我们节目今天贯穿互动一个话题，就问大家，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如果只让留下一首粤语经典歌曲是哪一首，为什么？当然了啊，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留言的同时，不要忘了这个时间段啊，依然是进入到我们这个音乐 Let's Go， 每天还是会玩音乐 Let's Go 这个环节的啊。现在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两个字，猜歌或者是歌词啊，都可以看到现在此时此刻的这最新的这一组声母，依然是玩看声母猜歌词。但今天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猜的歌曲是熟悉的粤语金曲，听到的也是熟悉的粤语经典。那么现在出的这一组声母的题，它对应的就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啊，但是呢，这个声母，它是普通话的读音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喽。四行声母对应的是这首经典的这个粤语金曲的普通话的读音啊。那我真的觉得太简单啦，一点难度都没有，大家可以来回复猜歌来看一看啊。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放声歌唱，来发送您的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大家念一下吧。伊勒乌之伊师波基佛兹阿兹伊，这是第一行啊。第二行是伊呵坡伊伊特呵德德。其实真的依然是两行就足够了啊，尤其是第一行。我看李新鹏说只想一生跟你走，看到 IX 又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语音发送过来了，真的太快了。 IX 信念说是千千阙歌，不对啊，伊勒乌之伊师波基佛兹阿兹伊。好，大家来回复猜歌，回复大家自己唱过来的语音的同时，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有小赵这位朋友跟我在互动留言啊，分享一下他的留言。他说：“你说就要留一首啊，就只留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太难了。要说从接触粤语开始呢，我是从5-6年级开始啊，第一次听到黄家驹的歌就深深的爱上了，无法自拔了。那非得要选的话，就选《光辉岁月》吧。”那小赵呀，你再回复猜歌。看一眼我现在出的这个题呗。好，看到晴空也已经把这语音发过来了，还有戴风之，还有 TYTH 这位朋友把这个歌名打过来了，没错啊，就是这首歌。来吧，来给大家放一放吧，听一听，听一听大家的歌喉，先来听听 IX， 非常快的 IX。

0: 此处必须应该有掌声。 IX 依然是正常水平发挥啊，基本操作。我们再来听听大风之
1: 原谅我的一生不是动动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与你共我好样。
0: 哇，真的太棒了，而且感觉给自己唱的意犹未尽了。我们再来听听晴空。
2: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遗弃了理想，谁人都。

0: 来一趴有家亲戚没工哦，
1: 也不错哦。真的 Beyond 的歌哈，就是即便是大家真的可能发音不是那么的准确，甚至说我真的不会唱粤语歌，海阔天空包括光辉岁月那家一唱，那都是会引发全场大合唱的那种啊。来吧，我们来好好听听 Beyond 的这一首海阔天空，如果稍后有朋友还依然想要展示自己歌喉的话，依然会给大家放哦。

0: 过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0: 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0: 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是8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0度。那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间晴的。所以刚才提到的以上几个地区的朋友们啊，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我们这几个地区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这个周末的出行规划。站在你父亲这两天天气啊，确实挺热的，尤其是今天，我的天哪，我这觉得一下就一秒又入夏了啊！但是该说不说啊，咱们石家庄这两天的天气晴好，又晴又好，比较适合这几天周末啊，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尤其是马上人就要过六一儿童节了。不知道您给家里的孩子这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新华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新华，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啊！马上到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你看乐商城本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儿童节的各种玩具。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这东西孩子肯定在视频里或者现实里见过啊，会翻跟头打滚啊，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呦黑科技一定很贵吧？但其实现在很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很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就是哈，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呢，机器狗会对着孩子比如说握手啊、击掌啊、卖萌啊、什么撒娇啊、表演功夫什么都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的小狗你握手问好你还得先训练它啊，机器狗没有这个过程啊，直接上来就跟你握手撒娇都会，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玩法特别多，我觉得孩子从六一玩到寒假都玩不腻。而且它除了会各种有趣的动作，它还会发射水弹，如果你买那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就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特别好玩。然后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会拍照会录像，它还可以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狗设计那个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就把逻辑思维和编程给练了。家里小区空地公园操场都能玩，孩子拿出门，哎呀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看，瞬间你家孩子就成了宇宙最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其实价格都不便宜，但是现在乐商城呢我们这一款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就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就整盒端啊，今天我们继续补货，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就这盲盒打开，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它和别的盲盒不同，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特别聪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这么一个盲盒玩具。市面上很多 AI 玩具其实回答会相对来说比较呆板啊，比较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的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是一个语言的这种表达

的功能被驯化的非常之有趣的这么一个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还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哎呀，把孩子哄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你觉得 emo 了，你可以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跟他玩这个奥特曼什么跟怪兽对战的游戏，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什么的，但是这盲盒他都特别了解，就孩子跟他就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吧，就好像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就是自从有了这个盲盒，从此我每天都能拥有至少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哎呀，完全就解放妈妈。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整盒端一盒一共是6个，到手499。家里亲戚朋友什么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安排上。一盒6个电子宠物，每一个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啊，可以养成杠精气质的啊，练就麦霸气场的，还能养成高情商嘴替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作为六一礼物，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6: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周六傍晚的17:4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从上个周六开始啊，每周六以后呢，我们的一路畅听晚上的节目都会变成一个特别节目，主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粤语歌曲、经典的老歌，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歌的那些故事、那些人还有那些场景。刚刚呢那个环节的音乐 Let's Go， 我跟大家来玩的是看声母接歌词猜歌词啊，然后大家都一展自己的歌喉。没错，刚刚那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还有很多朋友陆续的发来自己的语音，我们来继续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喉吧。我们来听听养乐多唱怎么样啊。谁明白我？不错不错，我们再来听听即可这位朋友的声音。
9: 原谅我的一生，发现你风中来的有，也会怕有压低回的楼。
0: 也不错啊，这个我们重在参与嘛，对不对？那如果大家还想听到哪些什么粤语经典呢、或者是想要跟我来互动，我们这一小时的互动话题呀、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只让你留下一首

粤语经典，你会留下哪一首？我知道很难选，但是就是想让大家来说出你跟那首歌的故事，为什么会留下那一首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来听到 Eason 陈奕迅的这一首《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很多听众说自己的粤语歌单里面一定有这一首《富士山下》。这首歌呢，主要是写一对恋人分手之后，女方苦苦挽留恳求，男方呢处于无奈，又和女生见了一面，但是他想要劝女生忘记自己，最终爱的最高境界就是勇敢的放手，带着回忆和遗憾离开，给彼此留下美好的过往，放下对于过去的一种执念，再勇敢的去走向未来。曾经有人说，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方式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当然爱情也是如此啊，逛够就已足够，只要记住沿途美好的风景，心存感激，然后挥手告别。不知道你

据说呢，喜欢你这首歌是黄家驹为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写的一首歌。黄家驹呢，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深爱的那个人，然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音乐当中，所以这首歌包含着他内心的一点点遗憾吧。有人说这首歌

河北医院广播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是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那么大家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17点到19点，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陈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那么在稍后的19点到22点呢，我们会看到子琛和石头来继续陪伴着大家，他们能唱会聊，颜值又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直接拉满。视频直播当中的明星周边签名好礼会免费给大家放送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在抖音来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也是可以观看视频的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叠加本周末的三天小长假，点燃了短途亲子出游的热度。在去哪儿旅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呢，5月30号到6月1号，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 80%。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近日印发，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还有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

0: 为一键式办理，目前相关线上的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唐山公交集团发布通知，6月1号至8月31号公交车开放空调，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另据消息，6月1号到9月15号期间，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主市区的线路均为2元票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在6月1号起正式施实。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旅客应该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方式来完成支付之后，可以自动的解除购票限制。5月31号，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的第二次满月，同时呢，它又是本年度最小满月。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喜欢赏月的朋友不要错过喽。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世界气象组织5月28号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咱们周末的出行计划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哇塞，伊森陈奕迅的一首《浮夸》哇，这首歌啊，点播率超高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刚刚看到很多朋友还在依然的我们在互动留言着，因为我们这个小时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贯穿整期一路畅听特别节目的，说如果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只能留下一首粤语歌，那么你会选择哪一首，又是为什么？没错没错，每周六晚上的一路畅听我们都会开启一期特别节目，因为在我们的很多青春里面是不是就会珍藏着那么一首粤语金曲，就那些年我们会用很蹩脚的发音跟着去哼唱，然后呢甚至用一些就是谐音的拼音去标注在那些粤语歌词上面，就那样一个字儿一个字的去学去抠，真的已经把每一句的歌词和旋律都刻进了心里，但是这些歌和当初的那个学歌的我们从来没有走远过。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特别节目建纯乐播狂欢夜，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啊，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在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如果只能留下一首粤语歌，你会选哪一首，为什么。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会播出，那众多的顶流歌手也会在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在广播端和视频端我们是同步直播的，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晚上的17点到19点，就是此时此刻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陈目前正在视频直播间陪伴着大家，那么在稍后的19点到22点三个小时也会看到子琛和石头来继续陪伴大家，他们是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闻唠嗑氛围感拉满，直播当中的一些明星周边啊签名好礼也是免费给大家送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在抖音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也是可以观看视频的哦。来吧，大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简纯，或者是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的这个抖音账号，一会儿就是都可以看到我们三位主播的啊。来，接下来听到这一首郑伊健《友情岁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

0: 池，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0: 周六傍晚的18:1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来吧，来说说，如果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只留下一首粤语歌的话，它会是哪一首？为什么只留下那一首歌？就换句话说，一人一首粤语歌，你最最喜欢的，你最最中意的那一首粤语歌是哪一首？又是为什么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太难了，最喜欢的粤语歌怎么能只留下一首呢？太多了。你看军强还有清风就说了，说思达，富士山下呀，富士山下呀，想听呢。军强说了，我就选富士山下，为什么？因为我会唱。好巧不巧，富士山下上个小时刚刚播完，来晚了，下回咱们请早啊，朋友们。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你最爱的那一首粤语歌是哪一首，为什么。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呢，我们要换一个新玩法了，不是看声母猜歌词了，是歌词朗诵会。接下来呢，我会用普通话来依次朗诵三段歌词，然后呢请大家来答出这是哪三首粤语歌。对，我用普通话来朗诵三段歌词，然后请你们回答出这是哪三首粤语歌，把歌名打字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然如果大家能够唱出来我说的这个歌词这三段啊，大家直接唱出来的话，那会更好，会更好啊。也可以发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吧，来听一听啊，这是哪三首粤语歌。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已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静，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涌。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一连在一起，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渐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

我觉得难点不在于难住大家，因为这三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且经典，而且就是张嘴就能来的那种啊。难点在于我给我自己挖了个坑。三首分别对应的这三段歌词我已经朗诵完了。哲勋奈斯说啥呢？别管对不对，就说快不快吧。哎，不是，哎，我还没有朗诵完呢，你确实倒是挺快的啊。但为什么不能管对不对呢？你就是一点儿都不对呀。啊，哎，好像对了一首。啊，对了一首，对了一首。他回答第一首是《月半小夜曲》，第二首是《千千阙歌》，第三首是《一帘幽梦》。怎么还有朋友说第三个不知道是哪一首的呢？哎，我现在在等，哎，我在等有没有直接。

0: 发送语音唱过来的朋友。这三首其实大家只唱出其中一首，或者是哪怕唱出一句来都可以的哦。就是想听听大家唱嘛，我们今天既然是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好好听一听，唱一唱粤语歌，粤语经典啊。来吧，公布答案吧，其实一点没有难度啊，答案很大，都厉害，都答出来的太棒了，你们都。怎么还有说讲不出再见的？真的没有想哦，是不是想要说自己的那个一人一首粤语歌互动话题是谭咏麟、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啊？但是我刚才这三首分别对应的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和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陈小春的《相依为命》啊，是这三首歌。我来看看有没有发语音过来的朋友啊。真的有哎，真的有。怎么星美还说节目互动呢？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你打字也好，发语音也好，我都可以收到，都看到了啊。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嘉业，来听一听嘉业的歌声啊，是不是唱过来了？
1: 当我的心爱心爱他，用人为他真有。
0: 哎，对，不错，鼓掌。月半小夜曲啊，唱的是。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小薇的歌声，唱哪一首歌？
2: 无数千山多障碍，风也激，风也静，把云改阵风也可转晴。
0: 不错呢，小薇。今天开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歌路啊，终于知道了小薇唱歌不仅是音调高，唱粤语歌也挺有味道的啊。再来看看安静。

也不错啊，安静。好，我们再来听听 IX， 我发了这么多条，来来来，听一下，分别听一下。第一条。

0: 呗。
1: 哦，真棒啊！今天真是给 IX 唱嗨了。我们再来听听吉祥物发了一条八秒的语音。是唱歌吗？嗯，也不错哦。是唱的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发语音想来唱歌的朋友？我们来听听《心如止水》。
2: 一滴声音洒进在寒雾道里，与你偎依已经早已远去。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你也挽住同样的手臂。
1: 嗯，也不错。大家可以陆续的把自己的歌喉展现在我们鹤鸣广播的微信后台。发过来之后，一会儿也可以大家继续播放啊。当然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在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在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如果只留下一首粤语金曲，那是哪一首？
3: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为你生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个时间段呢，一起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周末的出行路跟工作日相比，目前来说看还好啊。这个东西方向比较畅通的还是玉华路啊。环路高架上，由东往西走，过了体育南大街，出现一小节的这个拥堵啊。但是呢，过了建设南大街之后就好走一些了啊，过了平安南大街再往西就畅通无阻了。一小节的堵点在新华路上，东西双向是跟友谊北大街交口。还有就是中华北大街由南往北，这是在十二中这个地铁站这个附近啊，跟这个和平路交叉口这一块有一小节拥堵，由南往北走。然后呢，和平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有一节拥堵，尤其在北新街这附近这一块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在周末出行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想要来播报路况的，或者是来咨询路况的，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周末这两天连上6月1号下周一3天的小长假，不知道大家准备给家里的孩子怎么来安排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呢？给孩子的礼物您准备好了没有啊？接下来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6: 大家好，我是新华，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啊！马上到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你看乐商城本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儿童节的各种玩具。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这东西孩子肯定在视频里或者现实里见过哈，会翻跟头打滚啊，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呦黑科技一定很贵吧？但其实现在很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很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就是哈，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呢，机器狗会对着孩子比如说握手啊、击掌啊、卖萌啊、什么撒娇啊、表演功夫什么都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的小狗你握手问好你还得先训练它啊，机器狗没有这个过程啊，直接上来就跟你握手撒娇都会，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玩法特别多，我觉得孩子从六一玩到寒假都玩不腻。而且它除了会各种有趣的动作，它还会发射水弹，如果你买那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就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特别好玩。然后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会拍照会录像，它还可以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狗设计那个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就把逻辑思维和编程给练了。家里小区空地 公园、操场都能玩。孩子拿出门，哎呀，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看，瞬间你家孩子就成了宇宙最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其实价格都不便宜，但是现在乐商城呢，我们这一款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就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就整盒端啊，今天我们继续补货，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就这盲盒打开，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它和别的盲盒不同，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特别聪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这么一个盲盒玩具。市面上很多 AI 玩具其实回答会相对来说比较呆板啊，比较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的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是一个语言的这种表达的功能被驯化的非常之有趣的这么一个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还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哎呀，把孩子哄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你觉得 emo 了，你可以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跟他玩这个奥特曼什么跟怪兽对战的游戏，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什么的，但是这盲盒他都特别了解，就孩子跟他就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吧，就好像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就是自从有了这个盲盒，从此我每天都能拥有至少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哎呀，完全就解放妈妈。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整盒端一盒一共是6个，到手499。家里亲戚朋友什么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安排上一盒6个电子宠物，每一个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啊，可以养成杠精气质的啊，练就麦巴气场的，还能养成高情商嘴替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作为六一礼物，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是的，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播出，众多的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是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的，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大家呢现在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啊，17点到19点，此时此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陈正在陪伴大家。那么马上的19点到22点的3个小时，我们就会在直播间里看到子琛和石头来继续陪着大家。他们是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直接拉满。直播当中的一些明星周边啊，或者是签名好礼啊，都会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免费送啊。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简纯，或者是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的抖音视频号，就可以观看到他们的直播了。马上，哎呀，大家问了一晚上的子琛呐、啊，琛呐、啊，去哪儿了，琛呐、啊？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子琛，看看今天晚上的情况。Hello。
7: 哎，你好啊，
6: 你好啊，琛呐、啊，阿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这个粤语说的怎么样啊，
6: 有点塑料
7: 那我就唱两句吧。
6: 啊啊火啊，
7: 你好这样真的给放松爱自由，要你拍下机会的灯。
4: 怎么样，我这个楼道歌神还可以吗？
6: 来，掌声能听见吗？
4: 听见了，也挺塑料的一掌声，
6: 特别好
4: 对，我们这个直播马上开始了、嗯、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跟石头就要开始直播了。
6: 嗯，
4: 现在因为里边呢刚才像说的小陈哥正在直播，
6: 对，
4: 稍后10分钟之后我跟石头会去到里面跟大家直播，我这不出来楼道里边、嗯、我先变成楼道歌神跟大家来唱两句，
6: 混响非常好。
4: 直播间里边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啊、嗯，这个牛奶的一些奖品呐、啊，包括这个国乐无双的门票啊、
6: 嗯、
4: 包括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定制明信片呐、啊
6: 嗯、
4: 还有白敬亭的小卡呀、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周边，内容非常丰富。今天我们是从5点钟一直到10点的5小时大直播，
6: 对，
4: 稍后从7点开始进来的话，大家还可以来看我跟石头在直播间里边播个3个小时。待会儿这样，大家答应我好吗？待会儿7点钟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后，进来之后什么都不要刷，就在那儿刷自称石头真帅，或者说没事，石头现在不在，你只刷子琛真帅也行、啊、
6: 对，
4: 别告诉他
6: 我还说呢，你还挺善良的，还知道带上他
4: 哎呀，我这也不好意思待会儿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平时的时候都是5点到7点傍晚时段陪着大家，今天正好也是周六的晚上周末，陪大家一起来看《国乐无双》这档节目。
6: 嗯，
4: CCTV6和浙江卫视也会同步播出嘛，我们也会给大家来陪看、陪聊、做游戏，给大家送奖品。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一场直播。
6: 嗯，
4: 待会儿吧，我们待会儿见。还有十分钟，19点在君乐宝抖音旗舰抖音君乐宝旗舰直播间，好吧？
6: 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抖音账号 ，OK。
4: 哎嗨，我这个脑子确实依然还是不行。哎，
6: 我就只关心一点啊，一会儿你跟石头你们俩在直播间整不整活啊，唱不唱歌啊？
4: 那现在能告诉你吗？
6: 啊，那就让大家一会儿去看吧。好，
4: 一定会让你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周末。
6: 好的，辛苦了。好的，那一会儿我们视频直播间见吧，拜拜，拜拜。是的啊，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三个大帅哥海报，特别的带派啊。在河北广播的微信回复简纯这两个字，看到一个海报，然后呢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直接扫描二维码也是可以跳转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里面的啊。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里面的抖音平台，在抖音里面来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然后看到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一会儿17点到22点三个小时，自身和石头会超长时间陪伴大家。我说了嘛，还卖了个小关子，一会儿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来整活儿。大家有任何什么的需求啊、要求啊、点歌啊什么的，一起来互动玩起来，跟他们两个人啊。18点52分，那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特别节目到这里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啦，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再次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5月29号拉开帷幕，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每周五六及法定节假日19点30到22点，在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等四个地点都会免费的来放映电影。从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石家庄市高考英语口试报名已经开始，考生呢可以在6月11号17点前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按照报名缴费流程进行报名。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两小时。自6月5号开始，

0: 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提醒各位，吃饭的时候让大脑休息一会儿。饮食的健脑效果既来源于营养，也在于咀嚼动作能够放松大脑。吃饭的时候呢，看短视频、处理工作等多线程行为，会让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信息处理状态。所以建议啊，每餐保持专注，细嚼慢咽，让吃东西从脑负担变成脑修复。来看一下天气，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域地区都将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4: 今天我，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6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今天也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哈，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播出，众多的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上视频端会同步直播哈，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大家现在可以在抖音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子琛和石头哈正在视频那一端来陪大家共同看节目。哎呀，这俩人在直播间当中能唱会聊，颜值在线哈，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关键在直播当中还有很多的明星周边签名好礼都会免费来送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简纯两个字，或者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这档主打国乐双语碰撞经典重塑的舞台呢，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对老歌的敬畏，对于岁月的致敬。如果说在你的心里也藏着一首舍不得删掉的粤语歌曲，如果说你也有一段被老歌治愈的回忆，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歌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就可以了。

0: 困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4: 今天我，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还让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0: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都在播出，众多顶流歌手同台开唱哈。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了5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是广播端加上视频端同步直播的。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子琛和石头正在视频端哈。接下来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子琛。听说这场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好多的好礼和惊喜哈，来，我们请子琛介绍一下。你好，子琛。
3: 原谅我这一生百几分钟爱自由。
0: 哇，这一秒上线。

0: 有一排有一听见你空哦。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石头，好久不见。
0: 哎 ，Hello， 陆坤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哈。
2: 是。
0: 刚刚呢，我跟石头，我们两个是从7点开始上播，接下来我们还有2个半小时的直播，一直到10点钟，在咱们君乐宝抖音官方旗舰店，现在大家点击进来抖音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给大家说，我们是陪聊
1: 对，
0: 陪喝的这么一个直播节目。因为今天晚上是8点半，国乐无双这档节目就要开始了。刚才我们是拿到了这个节目的歌单，今天晚上上场的包括成龙大哥、陈小春、雷佳老师、李宇春、梁咏琪、宋亚轩、杨千嬅、张杰，阵容非常强大。稍后的时间，我和石头会和大家一起来陪看，同时呢，还有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游戏，准备了好多游戏。关键的是，待会儿我们这个电话挂了之后呢，视频直播间我们马上要给大家抽一轮奖品，是我们《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一个定制周边的明信片。所以大家可以现在来到抖音上，好吗？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正在进行。抖音上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准备了很多礼物，所以我们话不多说，直接直播间见吧，朋友们，好吧？一起来陪大家过周末。就这样，陆坤老师。
2: 好嘞，好嘞。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啊，就可以来进入到直播间了，就能看到这个子琛和石头正在直播了。另一种方式，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哈。刚刚他们也说到了啊，这在直播间当中这个趣味唠嗑氛围感直接拉满，关键还有好多的好礼，明星周边啊、签名好礼都会免费在直播间派送。很多朋友都说，哎，我想看看子琛石头，赶紧进直播间吧。抖音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看到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很多人都看过电影《瘦身男女》，也听过这一首《终身美丽》，但是大家很少知道，其实这首歌藏着郑秀文最艰难的人生阶段。因为当时呢，她深陷情绪低谷，然后有焦虑，有抑郁被裹挟着，就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候，这首《终身美丽》治愈了她，也成全了她。而且我们听这首歌，字字句句当中都很贴合她的心境哈。所以真正的终身美丽是自愈，是自强，是从容，是无论经历过多少坎坷都能够慢慢的治愈自己，慢慢的沉淀成长。欢迎大家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个平台哈，找到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此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子琛和石头正在陪大家一起聊天哈，同时呢，在稍后也会陪大家一起看综艺节目《国乐无双》。这档节目呢也是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众多顶流歌手同台开唱哈，而且河北音乐广播也会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子琛、石头啊，这个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直接拉满。关键在视频直播间会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免费送。两种方式可以看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简纯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抖音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来看到了。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这首歌《十七岁》是刘德华入行多年的走心自述哈，希望大家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历经世事沧桑，依旧心怀热诚。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上视频端同步直播哈。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子琛和石头正在视频端陪大家一起聊天儿。颜值在线啊，关键是在直播当中还有很多明星周边签名好礼来送给大家，您现在可以用抖音打开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或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两个字也可以来打开链接。稍后呢会是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乐享大讲堂我们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坝上地区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7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孙俪感知成长的神奇。这个周末呢，一些小朋友和家长朋友在提前过儿童节吧，和小朋友在一起，真的你就可以感知到成长的神奇。而且呢，还没有给孩子准备好儿童节礼物的朋友可得抓紧了，其实也不用太贵重，重要的就是一份心意，一种仪式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或者呢，你有时间的时候和孩子一起排练一个节目吧，相信那个节目会是大家愉快的儿童节记忆。来听听刘若英和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牧马人是杨坤当年回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获得了一次心灵的感悟之后创作的歌曲。他说这是自己开始写歌以来感觉最舒服最自然的一次，最轻快的一次。是那做那种特别忠于情绪的事情真的是特别简单。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的大人们来说，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可以忠于自己的呢？

0: 定我。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1: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成龙真的用了心。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播出，众多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19点到22点这个时段呢，大家会看到子琛石头陪着大家，他们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直播当中呢，像明星周边、签名好礼免费送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在抖音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观看视频吧。张杰，千万次想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洗脑的旋律让人一秒上头，刀马刀马的歌词加上短视频平台手势舞的加持，让这首歌成为2025年的大爆单。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现在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1998年12月份刘若英发行的专辑《很爱很爱你》当中的一首非主打《好久好久》。这是刘若英跟好朋友光良特别邀到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起点呢，其实就是光良的一段很即兴的钢琴弹奏，之后呢，就完成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音乐对话。

0: 后天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礼物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样子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马上到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你看乐商城本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儿童节的各种玩具。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这东西孩子肯定在视频里或者现实里见过哈，会翻跟头打滚啊，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呦黑科技一定很贵吧？但其实现在很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很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就是哈，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呢，机器狗会对着孩子比如说握手啊、击掌啊、卖萌啊、什么撒娇啊、表演功夫什么都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的小狗你握手问好你还得先训练它哈，机器狗没有这个过程啊，直接上来就跟你握手撒娇都会，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玩法特别多。我觉得孩子从六一玩到寒假都玩不腻，而且它除了会各种有趣的动作，它还会发射水弹。如果你买那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就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特别好玩。然后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会拍照会录像，它还可以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狗设计那个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就把逻辑思维和编程给练了。家里小区空地公园操场都能玩，孩子拿出门，哎呀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看，瞬间你家孩子就成了宇宙最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其实价格都不便宜，但是现在乐商城呢我们这一款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就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就整盒端啊，今天我们继续补货，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就这盲盒打开，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它和别的盲盒不同，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特别聪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这么一个盲盒玩具。市面上很多 AI 玩具其实回答会相对来说比较呆板啊，比较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的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是一个语言的这种表达的功能被驯化的非常之有趣的这么一个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还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哎呀把孩子哄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你觉得 emo 了你可以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跟他玩这个奥特曼什么跟怪兽对战的游戏。

0: 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什么的，但是这盲盒他都特别了解，就孩子跟他就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吧，就好像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就是自从有了这个盲盒，从此我每天都能拥有至少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哎呦，完全就解放妈妈，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整盒端一盒一共是6个，到手499，家里亲戚朋友什么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安排上一盒6个电子宠物，每一个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啊，可以养成杠精气质的啊，练就麦霸气场的，还能养成高情商嘴替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作为六一礼物，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丁宇翔，敬岁月，敬自己。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谢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雷佳的人世间，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播出，众多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抖音您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19点到22点这个时段呢，大家会看到子琛石头陪着大家，他们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直播当中明星周边签名好礼免费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在抖音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观看视频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李宇春，数秀。

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坝上地区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7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好妹妹乐队带来《你曾是少年》。那句话怎么说的？难留少年时，总有少年来。没有人永远是少年，但是总有人是少年，也挺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现在响起的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红蜻蜓》。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好怀念那夏天，我们被雷雨下的狂叫过大街，不管在别人眼里有多疯癫，有多么不体面，那几乎变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徐怀钰的一首《友情卡片》，很多故事的开头呢都是极具温柔的，但真的有些故事的结尾配不上那个美好的开头。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定我。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1: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梁咏琪的一首《凹凸》。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播出，众多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19点到22点之间呢，会看到紫琛、石头陪着大家。他们能唱会聊，颜值在线，然后呢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直播当中明星周边签名好礼免费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两个字，或者在抖音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观看视频了。单依纯，想你是风起。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往往旋律线条清晰流畅，循环重复的主部更具辨识度，回旋曲作品情感张力十足，容易激发出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创作于1863年，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创作的小提琴与乐队作品。其实从语法角度来说，更准确的翻译应为随想曲般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具有浓郁的西班牙音乐风格，

乐曲分为引子与回旋曲两大部分。引子具有西班牙民间舞曲的特征，回旋曲的主题是在行进步伐的伴奏音型上展开的。乐曲感情奔放，情绪大起大落，颇具浪漫主义特征，充分发挥了小提琴丰富的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力。引子与回旋随想曲是圣桑最流行的小型音乐作品之一，自首演后迅速风行，已成为众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和标准炫技曲目。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8: 多谢大家。
7: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9: 后面就让我看到你们。
7: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这是宋亚轩带来这首《失恋循环》，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播出，众多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抖音您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在这个时段呢，是可以看到子琛石头陪着大家，他们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拉满。直播当中明星周边签名好礼免费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呢在抖音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观看视频了。如果提到王菀之的名字，相信很多朋友第一个蹦出的歌名就是我真的受伤了。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我是莎莎。自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肖战吧，带来这首《阳光下的星星》。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像是开场曲目，来自吴克群的一首《大舌头》。晚上的10:04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在这个周六的晚上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啊。生活当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心里想了很多话到嘴边却打了结，会议上呢轮到自己发言了，明明有很多想法却组织不好语言，或者是看到别人侃侃而谈心生羡慕却不知从何练起。其实表达能力呢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不断的提升。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如何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刚刚打开，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就可以找到我了，正在视频直播间等着各位。孟卫，如果没有你。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彩虹。晚上的10:15，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依然在为您直播当中。抖音上面的很多小伙伴说进直播间说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吗？真的是有真人啊。很多人还觉得是录播是吗？啊，当然现在晚上10:00-12:00还在直播的节目真的是很少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互动。今天说提升你的表达能力，想要提升表达一定是要有内容，就是你的输入，比如说有选择性的读书是吧，有深度的看一些采访访谈，听一些逻辑严谨的一些讲述，这都是在为你日后的表达在准备一些素材。而且不仅是看够，关键还是要复述，学会去说。看完一段内容之后呢，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意思完全的说出来，这个过程呢能够帮你把书的内容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当你复述的越来越流畅，你表达的底气就一点一点的就会积累起来了。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欢迎我们飞飞飞，永远的 CR7，还有我们天津的晶晶、卢威、五福用户2531，啊，我们牙牙爸爸欢迎大家。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视频直播端等着各位。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来自 Coco 李玟那一首《想你的365天》。10:27，星光美好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柳，孟同学。今天说如何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其实在表达之前呢，先明确自己想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了一堆，对方却仍然特别的困惑，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想清楚说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呀。开口前呢，花几秒钟时间想清楚表达什么，这个目的呢会自然的引导你筛选信息，调整语气。比如说，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寻求合作，那你重点就放在共同利益、可行性上，对不对？而不是说纯发表你的感受。表达之前做一个小小的动作，会大大的提高你的效率和准确性。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DJ 孟勇 ，DJ 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不是打碟的 DJ 啊，但是字母是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陪伴大家，梁博想念。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首刘若英后来非常的经典，大家想唱的话，听到自己的声音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现在此刻方便，赶紧拿出手机，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关注的话，直接里面语音跟唱，完全就能在节目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对，就是这么的神奇哈，好玩，跟着一块唱也没有关系，听歌互动留言，发送语音过来吧。

0: 爱，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1: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0: 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2: 哎呦不错哦，他的名字就叫做哎呦不错。晚上不管您是在哪个城市听着我们的节目，听到熟悉的歌可以来一块演唱。其实节目就是这样，听听歌，互动留言，陪伴大家。依然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在表达之前先明确自己表达的目的，有的时候呢说了一堆对方却仍然困惑，往往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想清楚到底想表达什么。所以说开口前先去想想，有意识地为自己的话加上一个框架。知否知否。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首粤语歌曲来自于谢安琪，喜帖间。晚上10:48，星光麦好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也是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如何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其实试着用一些基础的逻辑框架吧，就是比如说总分总啊，或者说什么为什么啊，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或者是经常看这个领导发言哈，今天就说三点。其实你这样的话就更好的容易去把你的表达的内容给分享好。也欢迎各位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边缘广播互动留言。费玉清，南屏晚钟，抖音是 D 勾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小严同学说，从高中就锁定星光漫游吧十几年了，欢迎老朋友们。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蓝兄妹的一首《一见钟情》，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晚上11: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敖吧，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如何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其实刚刚说了，有选择性的多输入并反复练习，表达之前明确自己表达目的，然后有意识地给自己加上一些框架，积累鲜活的素材等等。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吧，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孟同学的抖音号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外婆的澎湖湾。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荣浩不将就，今天说如何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其实要学会比如说倾听积累，日常多品读一些优秀的文字，记录一些金句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在你的手机里面备忘录都可以有，经常可以用上。然后日常表达的时候可以多交流，多主动开口。晚上的11:17了，星光慢摇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游梦同学，蔡琴心恋。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孙燕姿，上好的青春。今天说如何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其实可以练习，就是要多练习，经常可以总结一些金句啊，或者说别人嘴里面说的你觉得非常好的句子，学会换位思考，根据听众调整措辞语气，就是你在演讲啊或者表达的时候，让表达更加的也被理解。也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五月天，时光机。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彭丽媛乐队那首《青城山下白素贞》，晚上的11:40了，星光麦芽吧继续的陪伴各位。现在说如何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其实定期与人深入交流，了解听者的感受，因为表达是双向的，听众的反馈是最好的镜子。定期呢进行一些不赶时间、不走形式的深度的交谈，并真诚的关注对方的反应。你可以问说，我表达清楚了吗？当对方频频点头，露出这种困惑的眼神，是吧，你就能看到他们的反应来调整。继续好歌，依然陪伴各位，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夏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快乐不需要理由。我们看到微信上追光者还有我们的小薇也不错，都发送语音来演唱。其实我们听着歌参与互动，然后听到熟悉的歌可以发送语音来。咱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即使在这个深夜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谢大家的守候吧，今天是周六了，明天周日依然是祝大家周末愉快。这条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泽林蔡依林和周杰伦完成的《骑士精神》。我是孟友孟同学，祝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二晚上10点见。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去仰望。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星，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半岛铁盒呢，就是上面有一个小女孩跳舞的那种八音盒。女孩子长大了依然喜欢八音盒，就像我们长大了之后依然喜欢旋转木马。岁月流过，变一些不变一些，包括对一些旋律的热爱一直都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那首歌自从遇见便爱到现在，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样的天气呢，听首《冬季到台北来探雨》，凉快凉快。哎，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单一的评价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就像如果问您，您觉得自己是内向还是外向啊？有的时候您也说不清楚，对吧？就像孟庭苇，一个看起来那么文静的女人，其实呢一直都是一个快车爱好者。她喜欢车，喜欢在合理的地方和场合追求速度感。生活当中，她有的时候像火，有的时候像水，而好像呢哪一面都有她的美好。唱悲伤情歌唱得洋洋洒洒的游鸿明，其实呢也只有遇到音乐的时候才会显得那么忧郁，平时呢是一个爱讲笑话高兴得不得了的男人。今天我们重温这首《一天一万年》，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游鸿明的妻子黄玉秀是他的高中同学。哎，对，高中的时候两个人就早恋了。没有嫁给游鸿明之前呢，黄玉秀是一名空姐。结婚之后，她辞职做起了全职太太。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小姑娘。还有人说，爸爸长得更好看一些，就容易生女儿。有女儿的男士是不是特别认可这种说法？我们来听听刘德华带来这首《开心的马骝》，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是啊，就是偏偏喜欢这种听老歌和自己的独处时光。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对呀，那就自在的听歌吧，听这些老歌像涓涓小流一样。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

0: 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他自人山人海中来，原来只是为了给你一场空欢喜。你来的时候携风带雨，你走了之后呢，好像呢我也乱了四季，也心病难医。这样的故事这个世界每天都有。飞儿乐团《我们的爱》之后，我们要听到杨宗纬。

梁宗纬的表达总是很平实，却真的听不腻。听他的歌呢，就好像心上装了一把琴弦。梁宗纬1978年出生，这也是奔50去了。他们家呢有三个小孩，他是老大。因为他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唱歌，经常参加各种比赛，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小歌星。2007年的时候，他参加了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歌唱事业走入正轨，名气渐渐响亮。虽然说他当时在比赛当中的成绩仅是第6名，那是第一届比赛，第一名是声音迷幻的林宥嘉。浪费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

张玉恒。有时候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吵了，有空来雕刻时光坐坐，这里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看周边世界的地方。周边再喧闹，内心始终要保持清醒和静谧，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找到自己最需要的、最该珍惜的，然后保持好新的方向。好吧，各位，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吹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专属留言帖里面。在这个周末的早晨，麦迪陪您接着一起来看图片猜题。我们今天呢依旧猜的是一些老物件。在这个周末啊，我们继续延续我们的猜题活动，然后呢只要您留言，甭管您答对几个，能答对否都能够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说是一匹黄金小马，来免费送给您。您只要留言就有机会参与了，就能够接到我们主播的来电啊，然后告诉您您中奖了。所以呢在参与的方式呢，您记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留言答题了。同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三样老物件，今天这三样老物件您熟悉吗？今天这三样老物件平时您在小的时候您见过吗？或者说您用过吗？很多朋友可能一看到这个东西说，哎，这不是那什么吗？然后呢可能话到嘴边，但你就想不起它叫什么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需要这样的一些契机，来让我们去和过去的时光做一些关联，而其中的纽带，其实就是这些老物件。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吧，它的难度，也都差不多。可能第一样东西好猜一些，第二样、第三样东西，可能你要回想回想。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这两天的天气都十分的炎热，尤其是怪注到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地方的朋友都已经觉得这天儿怎么跟三伏天似的。昨天的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啊，快速增多，波及到了华北、东北、黄淮的大片地区。北京、天津、石家庄呢，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在今天。那么关注一下今天呢。

并且呢，在中午暴晒的时候，一定要减少自己户外的停留时长啊，避免中暑，照顾好自己。7:03，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的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了2025年的1065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 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还有中国科协联合发布了最美科技工作者桂海潮等10位同志光荣入选。 同样是在29号，中央网信办发布了通知，即日起呢，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的专项行动。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6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起正式开始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呢，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成，进度同比略快。另外呢，全国夏粮收获过20%。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则呢，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29号，随着南航CZ-323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 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在圆满完成了首次深度定检之后， 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目前的新疆最美自驾路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全线的清雪和路面的病害处置工作，将于明天起开放通行。 说到出游了，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游和社会热点。最近的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目前的四川省已经成立了调查组督导整改。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呢，他们的伎俩啊，是先用高锰酸钾给猪肺染色，再利用氧化还原的反应， 将这个维C啊，将猪肺恢复成原本的颜色，借此来宣传，他们的所谓的保健品可以帮你轻松活到115岁以上。但经过鉴定呢，该产品没有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算是保健食品。截至案发呢，已经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啊。目前呢，20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再来关注到，截止到29号晚上，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5亿元， 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近非常火啊，说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你是抱着一种很平和的心态进去观影的，但是润物细无声啊，它那种真实和自然不着一字但却有力，最后都是让人哭了出来的。这部电影的说票房已经超过了12.7亿， 跻身年度票房榜第4名。 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世卫组织将刚果金、苯国、埃博拉疫情风险等级上调至极高风险。刚果金呢，目前已经报告了超过900例的疑似病例。那么近日呢，我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也是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 周日的早晨，在五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要给您分享一种心态，帮您来开启崭新的6月份。建议啊，要学会做事儿慢。

耐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掌控。比如我们平时要求外卖要早30分钟送到，快递要次日达，消息要秒回，视频我们要看倍速，好像技术能够让一切都变快，也让我们的耐心变得越来越稀薄。与此同时，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刷不完的短视频，看不尽的热搜，每一条都在抢你的注意力，很难让人安安静静地去做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那很多人呢，以为耐心就是慢吞吞，就是没有效率，但恰恰相反，耐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掌控。建议平时我们要刻意地锻炼自己，让自己学会慢半拍。很多时候我们急躁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必须马上做点什么的这种焦躁感、焦虑感，宁愿盲目行动也不愿意停下来想一想我到底该做什么。下一次在面临重大抉择时，不妨提醒自己呢，可以先缓一缓，重新审视手里的信息，多听听有经验的人是怎么说的，避开因急躁而踩坑而盲目行动，让动作变慢，开启新的一天吧。刘胡毅，从前慢。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哎，你说这古代的文臣武将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那么古代皇帝上朝的时候，有的讲东北话，有的说北京话，有的说河南话，还有的讲广东话，这全国各地的大臣方言都不一样，这万一皇上听不懂怎么办呢？
3: 首先皇帝会自学多门语言，比如清朝的皇子皇孙们从五岁就开始接受宫廷教育了。当时啊，他们需要掌握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比如大家熟悉的康熙皇帝就能掌握13个省份的口音，但是全国方言上千种，正常人的脑子肯定是学不完的。那怎么办呢？制定官话，就是官方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为了推广官话，清朝的雍正皇帝还在福建、两广等地建立了正音书院，教当地的秀才和举人们学好官话，否则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另外啊，为了鼓励员工们说官话，朝廷还会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入职培训，让他们到礼部系统的学习官话。
2: 所以当时的官员们是不是都这么说话呀？皇上，您猜怎么着？那可真是盖了帽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7:18，在这个夏日的周末早晨，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早晨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动动您的手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呢，就可以依旧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了。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来通过老物件回忆当年。今天这几个老物件呢，很多朋友都来答题啊，我看到这个不少人呢都已经输入了自己的这个答案。因为今天我挑了3个老物件，尤其是第一个，我小时候印象十分深刻，因为这个东西你都想象不到它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功能，在夏天，同时它还不只有一样功能啊，它既可以干这个又可以干那个。然后呢，第二样、第三样呢，我觉得是小时候小朋友经常会玩的、会用的一些东西啊。而且如果当年你要有这东西的话，那就算是挺时髦、挺厉害的了。尾号是1563这位朋友说了啊，第一个、第三个我都知道，第二个好像不知道叫什么，好像是小时候啊自制的一种玩具啊。然后呢，他说也可以用一个那种大扣子来去制作，中间穿个绳，两边呢一抻，然后呢感觉这个就可以玩了。但是我忘了叫什么了。然后还有尾号0092这位朋友说了，说打卡打卡好久好久了，孩子天天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能中奖呢，什么时候能中奖呢。他也来答题了，他说这个周末继续来打卡，他说我能看出来哈，就第一个是吃的东西，第二个呢是一种玩具，也是用手来拉的，具体叫啥我忘了，说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像卷尺一样，是卷尺吗？您再好好看看。哎，还有这位朋友说的有点靠近了，4334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第二个我认识，第二个呢就是用线把它给它拎起来，然后呢它一旦拎起来之后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他说我想要一束鲜花送老婆，希望我能够中奖。还有9894说，哎呀，看这三样东西真是怀念啊，说怀念我们失去的青春，那个年代真好啊，这个时代也好，我们都好。是的，尾号6440说，我认识第二个东西，那就是这个玩具最初的样子叫什么来着，到嘴边了都记不起来了。说学校门口还有卖的啊，而且东西呢后来到了，你看这是80后小时候的样子，到90后这个玩具它的模样就变的啊，然后后来再到00后可能还有人玩，10后就很少有人在玩这个玩具了。所以这个老物件到底是什么呢？您根据大家伙的这种形容和猜测，大概是不是能够猜出来了呢？欢迎大家赶紧把您肚子里的这个答案啊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一定要留言到我们的留言板里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的奖品了。每天我们都会挑一位听众来去获奖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猜老物件，我们也继续陪你来关注和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继秦皇岛两家景区之后，石家庄呼呼水、正定的热血奇迹、邯郸的七步沟等3家景区也推出了6一儿童节免票的福利。 明天就是六一了，根据规定呢，六一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和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放假一天。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呢，恰逢是周一，小朋友们呢还可以享受一天的假期。叠加周末的3天小长假呀，是点燃了短途亲子游的热度。刚刚就这个周末加上明天这一天的六一儿童节，很多家长呢会专门请假带孩子进行一个3天短途游。一场开车2小时孩子嗨3天的近郊游热潮正在河北铺开。去哪儿旅游提示的数据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了80%。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平台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乘客当中，0至12

二岁的儿童占比接近10%，漂亮同比增长近20%。现在这孩子们越来越幸福了。咱小的时候，你说坐飞机，这是少有才有的机会。但现在的孩子们，你看大多数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人生第一张机票了。随着支线机场建设逐步完善，越来越多三四线以及更小城市的孩子也坐上了飞机出去看世界。过去一年呢，新疆奇台、河南安阳等小城出发的儿童机票量同比均实现了翻番，其中河北邢台同比增长3.3倍，增幅居全国首位。交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地铁一号线3期工程29号实现了轨通。该工程呢为一号线的西延线，线路西起淮安路站，东至西王站，主要承担石家庄鹿泉上庄区域与中心城区的客运交流。那么一号线3期工程连同一号线2期北段工程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民生消息，关注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儿，工作方案近日印发，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包括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了一件事儿办理。目前的相关线上的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和建设当中。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呢，又打造了一个好去处啊！这是位于 A 馆3楼的艺术长廊报刊阅览区，在昨天起正式对外开放了。这里呢，集艺术展览、中外艺术微览、影音体验、报刊阅览于一体。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傍晚5点。关注一下，据了解，5月21号，衡水市59岁的独腿攀登者宋义铁从珠峰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8848.86米。他用一条腿丈量了世界之巅，也书写了自强不息的人生传奇。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7:3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我是麦迪。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在过节的氛围当中了，因为是恰逢周末嘛，很多家长也会选择在这个周末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因为明天如果有假期的话，孩子还可以再多玩一天。儿童节就是孩子的节日，要撒开了去享受假期，要放松一下啊，家长朋友也可以趁机跟着孩子一起放松一下，回到童年做一回老小孩。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回忆的是大家大朋友小时候的那些事儿。一张图片，一个老物件，就可以瞬间让你穿越回从前，想到小时候自己也是童心未泯的那个时刻啊，自己吃的、自己玩的、自己用的一些东西。但是那一想，哦，这都是可能20-30年前或30-40年前的事情了。今天呢，我们依旧通过猜老物件的方式来跟各位玩游戏，来送奖品。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到留言帖里面来猜一猜今天这三张图片里面的老物件。您看看，您能猜出来、认出来他们是什么、他们叫什么吗？8808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我猜出来了啊，夏天经常抱着它干嘛呢？降温。第二个呢，说这是一种玩的东西，这个东西会出声。这第三个东西怎么看没认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妈妈缝纫机旁边用的卷尺吗？你乍一看好像挺像的啊，而且你一看它上面那个牌子牡丹牌，有没有感觉到小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叫牡丹牌啊，或者说什么凤凰牌，好多东西都叫这个。还有0121说，第一样东西黑黑的没有认出来，第二样东西看出来了，叫风葫芦，我们这儿叫风葫芦。第三样东西，这是老式的皮筋儿吗？这不是皮筋儿，有这么粗的吗？每个同心都同学，你看他答的是不一样的。每个朋友啊，海南千禧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夏天凉凉的可以当枕头用啊，答案就在眼前，就在嘴边。第二个是一种玩具，你一拉它，它能出声啊，出那种哨音或者是嗡嗡的声音。第三个牡丹牌的啊，双牡丹，这太有年代感了。还有朋友说第三个我居然不认识啊，您再好好看看。哎，第三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多80后都用过的，90后未必都真的用过，你可能在家里见过，见过自己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可能用过那东西，当年的都是时髦啊，那都是时尚达人才用得上的东西。第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呢，它的岁数可能很大了，包括这三样东西呢可能现在还有，但是呢现在的用途已经不像是当年那样的用途了啊。三样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东西，现在可能已经逐渐的它们的功能或者说它们的样态已经被淘汰了，但是那都是我们当年的红极一时的物品呢。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睹物，私人睹物，回忆当年的那些事儿。 我们谁不是从孩子的孩童时期过来的呢？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就可以跟孩子来讲一讲，你看，这是我们的童年，当年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认知啊，它是一种童年文化的认知，它绝对不是说什么很抽象的东西，就是一些通过可感的具体的一些符号啊，来去把大家拉在一起，产生一种强烈共鸣的一个情感纽带。接下来呢，我们边来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边我们来听一听上周获奖的听众他们的惊喜致电的内容。Hello， 你好，我是那个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
6: 哎，你好啊，谢谢。
5: 想到是自己中奖了吗？看到这个电话，
6: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一看是个手机号，我说这谁呀？还是0311？
5: 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6: 听了有很多年了吧，从那个16年买车，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参与，然后每天然后接送孩子，孩子也会参与。
5: 今天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花儿，你想要哪一个都可以。
6: 啊，我要黄金小马，因为我要送给我的弟妹，我弟妹那个8月份还有2个月她就要生宝宝了，他们家宝宝不就属马吗？
5: 哎呀，太好了。然后说到这个，您平时带孩子也会参加我们节目互动，孩子应该认不得我们这两天一直在互动的老物件吧？
6: 他不认识。都是我认识，我是90后，我是90初，所以说小时候在村里吧，这些老物件都见过，就是那个时钟什么的，时钟啊，缝纫机啊，还有一个那个半米长的那个录音机，带磁带的那种
5: 啊，
6: 那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
5: 磁带当时你会听歌吗？
6: 当时我倒是不会，就是这个我爸爸那一辈儿他们听，那些我们现在都留着。虽然那个房子就是说我们翻新了以后，我们那些东西我们都留下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儿时的一个回忆吧。一个是儿时的回忆，再一个就是说睹物思人，就是说老人去世了以后，这些房子那些东西我们看到以后还会想起来儿时的那种场面。
5: 有没有一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
6: 就是每天吧，放学到家，就是说一进门，然后那个钟当当就响，当然就响啊。然后就是回到家，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或者是看一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给做饭，做完饭叫吃饭，那时候挺好的。
5: 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哈。
6: 对，
5: 如果让你回去过去的话，你想回到哪一年或几岁呢？
6: 回到5、6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幼儿园，也没有压力，然后那时候老人们也都在。
5: 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中年人了。
6: 有了孩子以后吧，有了孩子以后怎么说呢？老人有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帮你带，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作为一个妈妈去承担一些东西，就是说辛苦啊、累啊，这些自己当然也要坚持。
5: 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经常通过一些好玩的游戏陪伴你们，咱们一起边玩游戏边抵达终点。
6: 好嘞，谢谢。

0: 谢谢，咱们主持的特别不错，我们一直收听。
1: 谢谢。
2: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留言让我特别有感触啊，这位朋友他叫做小锁，他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他说第一样东西我不认得，第二样东西呢，我看到之后我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原来小时候回老家，当时呢他说奶奶还在，奶奶当时拿出了这个东西跟我说，说这是你爸爸小时候玩的，说现在呢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拿出来说给你来去玩，但当时奶奶在教我玩的时候，她说我根本就不会玩，但是当时奶奶说看到这个玩具呢，就是娓娓道来跟自己说自己的爸爸小时候玩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她说那一刻我从奶奶眼神当中还记得，当竟然是透露出了妈妈看我的那种神态。他说现在我再来回想，感觉那可能就是奶奶对于爸爸的宠爱吧，说爸爸在我眼里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默默无言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少和我说什么好听的话啊。他说但是在奶奶的眼神当中，我好像看见了另外一个爸爸的样子。他说爸爸的离开我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很想念他，看到这个东西既想到了奶奶又想到了我的父亲。隔空来抱一抱你啊。所以老物件，其实我们说老物件有什么用呢？老物件该淘汰就要淘汰，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呢？很多老物件代表的这是我们难以抹去的过往和难以抹去的回忆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猜第三个东西，说第三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我看了半天我真的是看不出来啊，又像皮筋儿，然后呢感觉又像是一种开关，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扣子，那个扣子上面还非常精致的它刻着一些花纹，然后呢这个牌子还是双牡丹，还不叫牡丹，叫双牡丹牌。我一提这个牌子，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马上就想起来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干什么用的了呢？欢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提示啊，按图索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这三样老物件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分别是什么东西，您小时候都用过都见过吗？回复早安奶茶，等待着您的故事您的留言。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早上7:4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今天是5月31号，明天就是全新的一个月了，而且明天还是6.1儿童节呀、啊！要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有过节的心情。说到了孩子，我们也来关注到和孩子有关的几条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高考，因为现在有一批大孩子心情挺紧张的，那就是即将要高考的这些学子。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最后一周，考生进入到冲刺阶段，不少家长陷入到考前焦虑，跟风追捧各类的补脑神药、提神补剂，甚至轻信所谓的聪明药，希望能够借此帮孩子超常发挥。对此呢，近期多名营养科和神经内科的专家紧急辟谣了啊，家长们不要信这些，不存在什么短期内能提升你的记忆力、专注力的特效补剂，没有这类东西，这类东西顶多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吃的多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而所谓的聪明药，这就属于典型的精神类的兴奋剂，成瘾性高，副作用强，极易引发孩子幻觉、焦虑等问题，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所以专家强调了，大脑运转依赖主食功能，切勿盲目的断食控糖，存在失眠、肠胃不适等问题的考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调理自己的饮食，放平心态，稳定状态，科学饮食，这才是高考稳定冲刺的制胜保底关键呢。明天就是6.1了，6月1号呢是儿童节，也是部分公民的放假节日，14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明天可以享受一天的专属假期。而今年的端午节放假安排也是正式公布了，6月19号到21号连续放假3天，不用调休，不用补班。接连到来的双重假期呢，为整个月是增添了满满的松弛感。您准备好端午节假期怎么过了吗？包括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明天就是儿童节了，包括今天这个周末是不是和明天儿童节连起来一起过了呢？您怎么给孩子过节的呢？

0: 今天是5月31号，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炎热的夏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未来这几天华北多地将会迎来高温时刻啊。比如说昨天呢，这个很多地方的气温都已经上了全国高温榜了。昨天下午呢，全国高温榜上新疆、河北、北京占了多数席位，热意突出。而今天同样也是如此，今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啊，今天很热。而夏天呢，最关键的调理的身体的关键，那就是给身体祛湿。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给大家带来的周末好物健康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很多人身体上啊，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小的不适感，大多都和体内的湿气有关。今天推荐大家喝上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每年夏天我自己都在喝，而且现在赶上618的特惠活动，原价79元两盒，今天99元到手是3盒，而且只需要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到手整整4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的红豆薏米茶，但是你去看它的配料表，有的只有红豆薏米，喝着寡淡没有效果，要么就是有的它为了增加口感会加很多的糖还有添加剂，你一冲水就可以看到杯底有很多的碎渣渣，就味道也奇奇怪怪的。但是千年汉方

当然它不一样，是真正的科学配比。除了红豆薏米，你还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茶包里面给您搭配了赤小豆、茯苓、芡实、橘皮等等八种谷物食材，温和又地道。泡开之后呢，冲出来的茶汤是属于那种金黄透亮的，入口温润顺滑，还带一种焦焦的麦香的味道，一点都不涩口，回口还带着清甜。您上班啊，在家追剧啊，开水一冲就是一杯健康饮品，可以代替奶茶还有碳酸饮料，喝着没有任何的负担，也给身体做个大扫除，简直是属于懒人养生神器。每天一杯，告别湿气，浑身舒畅。平时呢，这款红豆薏米茶咱日常价格是79元两盒，今天618的专属宠粉福利，只要99元到手整整三盒，只需要加6.18元，还能够再多得一盒，100出头到手是4盒。而且更加贴心的就是支持免费试喝，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先开一盒来试饮，如果说觉得不满意不合口味没关系，剩下没开封的直接退回，来回的运费我们来承担。这么给力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零风险体验一下这款好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每天只需要几毛钱就可以清清爽爽一整个夏天了。那明天呢，就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再给小朋友们带来一款高科技玩具，科技熊的航拍遥控无人机。我们在选品会上呢，也是对比了好多款的儿童无人机，最终选出来这款呢，很酷炫，很好玩，而且还安全。它用的是高端无刷电机，就算是刮风飞得也非常的稳，随便摔撞树都不会坏，完全经得住孩子们的折腾。而且它是全包桨叶啊，这个设计就非常的贴心，很安全，不会刮着手，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就像玩游戏手柄一样，小朋友们几秒钟就可以上手了。它可以一键翻滚，还带航拍拍照，自带高清双摄，就算是小朋友也可以拍出惊艳大片。源头工厂出口品质，100元出头就可以入手无人机，最贴心的就是一年非人为损坏免费给您换新，价格是179元起。我觉得这个无人机既可以满足孩子的蓝天爱好，还能够锻炼专注力。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无人机，保证小朋友们可以玩到尽兴。好的，主持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您将获得的是什么呢？获得的是即将要到来的儿童节之前您自己重奔童年的一次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早上会通过三个老物件来让您瞬间穿越回到您的小时候，来看一看这三样东西您小时候是不是经常用呢，或者说您是不是也见到过呢？您现在时隔这么多年，您还记得它是干嘛用的，是叫什么名字吗？大家不妨来猜猜看，而且呢，猜题只要留言还有机会来获得奖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按照提示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个都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神秘来电，奖品是黄金小马或一束鲜花。您也可以来不光留言答题，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东西背后带给您的回忆和故事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这三样东西呢，很多朋友其实已经猜出来了啊，但是呢好像拿不准的是他们的名称。比如说第二样东西，很多朋友有的叫什么这个哨球啊，有人说它能发出嗡嗡的声音，还有人说它是发出那种尖尖的那种像吹哨一样的声音。第一样东西我觉得啊，就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它竟然会有这样的功能在夏天，而且呢它不光可以干这还可以干那。这样东西呢其实现在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但是呢它的用途已经不像小的时候那样了。小时候其实没有空调嘛，天儿也很热。